0: 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通讯员的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站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投资超6亿元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包括5.3万平方米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8000平方米的音乐厅以及2.4万平方米的配套地下停车场。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大部分建筑外墙围挡的拆除，项目整体外观已清晰呈现，其融合古朴质感与现代美学的设计风格将成为肇庆城市新地标。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代理校长莫秀全：
2: 音乐厅建成之后，既是为我们学校教学的使用的场所，更多的是为我们肇庆市包括湾区引进高端的乐团，包括歌唱家来到这里呢，去演出，丰富我们整个肇庆市的文娱文化生活。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既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可以呢接纳大型的会议、国际的学术交流。
0: 该项目还将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湾区文教协同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教协同发展示范项目。作为肇庆市重点教育基建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创新服务举措，及时解决建设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助力项目建设跑出肇庆速度。
2: 我们这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各个职能部门呢都积极配合开设的绿色通道，希望我们能够加快推进这个项目。这也是我们高顶端科教走廊一个重要的节点项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依托优良水土禀赋与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毛镇集聚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做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水产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与营商环境吸引大批水产从业者扎根四会下毛，其中 台商陈慧星就拥有

0: 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几经辗转，最终选择在下毛镇深耕。他自主研发自动化养殖系统，推行有机生态思维，60亩基地实现1年两茬收成，亩产高达600斤，优质蓝龙虾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洪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慧兴：
1: 然后这边我非常是很满意，这边下毛做，比方水质方面啊，人文方面啊，一些领导方面哦，在辅导我们，非常好。
0: 在多年养殖实践中，陈慧兴摸索出成熟的种养经验，他十分看好澳洲蓝龙虾产业发展潜力，认为蓝龙虾养殖门槛不高，成本可控，收益稳定，适合大规模推广，期待依托成熟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共同致富。
1: 我是期待就是政府方面啊，就是把我们下毛打造成一个龙虾镇，因为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人在养了，就是希望就是说很多农户一起来养，我的技术来辅导，大家都过得好生活。
0: 凭借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自然条件，下毛镇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千亩规模化养殖板块，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海明：
2: 是25年的12月份，这片地我们刚刚合同签下来，在四会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测了这边的一个水质，还有一个土质，比较适合养这个龙虾。四会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也比较合适。
0: 据了解，企业还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场，补齐本地种苗短板，并积极推广稻虾共作与鱼光互补生态模式，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2: 鱼光互补，利用这种光伏下面的闲置鱼塘来养殖这个蓝龙虾啊，我们想带动本地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做稻虾，就是一季稻或者一季虾或者稻虾共作。
0: 当下的下毛镇，老牌生态养殖基地与新建规模化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全镇2480亩蓝龙虾养殖区形成集聚效应，产业根基愈发稳固。从个体养殖户自主钻研技术带动相邻，到龙头企业落地建基地，补链条、破模式，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让特色水产稳步壮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与周边群众齐聚江边，手捧水盆，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江中。封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3: 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有效地改善和修复了鹤江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产、渔民增收，为保证放流鱼苗健康成长，下一步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0: 近年来，封开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增殖放流作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抓手，已连续9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向西江、鹤江水域投放鱼苗4891多万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精神文明创建。
0: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高腰区回龙镇，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仔细研读图文内容，在轻松的观展中收获文化养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卢海：
5: 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 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0: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科教资源集聚，夯实着融合发展的根基。目前肇庆已经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校五所，总量达十一所，在校生规模居全省前列。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入选广东省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优化实施西江人才计划，打造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人才总量达117万人。近日广宁县周仔镇依托本土新业态小周同学咖啡奶茶店，打造特色乡村阅读角小周书房，以茶饮加阅读新模式拓展全民阅读场景，将阅读融入市井烟火。2026年肇庆市轮滑公开赛暨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轮滑项目肇庆市队选拔赛日前在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地的近150名轮滑少年与成人选手各显身手，为争夺代表肇庆出征省运会的资格展开激烈角逐。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十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十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9: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中国梦劳动美迎心助云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四会市职工好声音经典诵读比赛决赛在四会剧院举行，大力弘扬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展现四会市职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选手们将诵读和音乐情景表演巧妙融合，用真挚的情感和铿锵的语言讲述奋斗故事，传递时代强音，既有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深情致敬，亦有聚焦四会百千万工程一线奋斗者的原创佳作，还有讲述劳务精神、 工匠精神的感人篇章。据了解，自四月启动比赛以来，吸引了四回全市各机关、企事单位职工踊跃参与，16组优秀选手从初赛中脱颖而出，晋级决赛。最终，专业评委从主题内容、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创新形式等方面综合评分，评选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以及优秀奖10个。职工们纷纷表示，这场诵读比赛不单止是艺术享受，更是精神洗礼，今后将以更充足的干劲、更扎实的行动投身岗位，以勤劳双手托举起个人的希望和时代的荣光。法治护航生活，潮玩传递文明。日前，四会市组织开展了文化典普法集市活动，让文化典走进群众，融入生活，引动群众趣味学法，识诈防骗。活动现场设置舞台表演、互动体验、便民咨询三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在舞台表演中，合唱、朗诵、舞台科学秀等轮番上演，搭配普法有奖问答、聚焦文化典、反诈、玉器维权等知识典，同市民互动，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互动体验区则是设置了保龄球、套圈圈、掟沙包等经典项目，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此外，多部门联合设摊，现场为市民解答法治知识，免费提供文化典解读、反诈提醒、玉器交易维权、税收征管、市场监管等法律咨询，派发宣传资料，护航玉器产业健康发展。这次活动紧扣四会玉器产业特色，将法治宣传和群众生活、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既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全民法治素养和识诈防骗能力，又为玉器行业提供了精准法治保障，推动形成专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助力法治四会建设。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0: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1: 亦或
1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1: 对自在随性、
10: 对自在随性、
1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兴电台，
11: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0: 畅行，
11: 畅行，949。

0: 九交通快报，
1: 8:21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啊，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见到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交通方面嘅状况咧，首先321国道西往东方向圣学院门前嘅呢个位置巡例都系咧车多等灯噶啦。咁啊，另外咧再睇埋星湖大道咁啊，恒裕城对开咧，亦都系咧就老地方啊，呢一边咧东往西方向咧车流量都较大嘅。咁啊，仲有咧就星湖大道进入到咧顺星花坛位置咧，目前嚟讲星湖大道东西走向啦，咁啊都系咧就需要大家俾多少耐性等等灯啊吓。咁啊，另外唐江路咁啊转出嚟顺安路嘅呢个位置，同样亦都系比较车多嘅。咁啊，仲有咧就系燕都大道咧，目前嚟讲吓，咁啊同埋311国道交界嘅呢个位，亦都需要大家咧收收油啊，慢慢走啦。咁啊，再睇埋端州路，咁啊见到现时端州路嘅话咧，就都比较顺畅吓，咁啊各个位置都系咧就好行好走，冇问题嘅。顺安路嘅话咧，现时咧就喺敏捷广场前嘅，同埋咧就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啊，咁啊东往西方向啦，咁啊亦都系咧相对会比较热闹少少。咁啊再睇埋咧就大桥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现时西安大桥往南岸方向上桥位位置咧，咁亦都系咧车多噶，目前嚟讲咧上桥位行得比较摩少少啊，咁啊大家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粤江大桥双方向目前嚟讲咧，都系比较地顺畅嘅。咁啊，去到咧就南岸江口渔村嘅嗰个落桥位位置咧，稍为会阻咗你嘅啫。咁啊，嗰边咧就应该大家要提前选择翻车道咧行驶啦。咁啊，然后咧就。

0: 沿住大桥过到去高腰区望一望啦，咁啊见到现时咧就高腰区腰南路啊。咁啊喺火车桥底嘅位置，德星路交界呢个位咧，目前嚟讲东西走向咧，等灯嘅车辆都相对会比较多少少嘅。咁啊，其余位置都冇问题噶啦，咁啊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吓。再刷新埋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我哋视线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9。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2: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3: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
4: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5: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锚定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谋划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等五大重点任务蓝图。今日在南沙这片热土上，蓝图一步步落地为实景。从世界级港口能级跃升到制度创新成果频出，从跨境金融通道日益畅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南沙交出了一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精彩答卷。在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一架架民航客机通过租赁模式落户南沙，飞向全球。在庆城、创享湾等港澳青年集聚的片区，往来创业生活的港澳居民刷卡、转账、开户、理财，已同内地居民一样无障碍。这一幕幕互联互通的场景，正是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多来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同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四个部门进一步推出88项细化落实举措。过去一年多来，入系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实践在南沙生动上演。南沙在金融支持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是落实南沙金融三十条、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一年多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抓手，推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跨境理财、跨境资产转让、跨境资金结算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南沙正加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节点。在跨境投融资方面，在南沙率先开展的全国首批

0: 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3.9万笔，金额合计62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已实现直接入账，无需专户办理，外债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显著降低企业脚底成本。跨境人民币更高水平便利化试点持续扩围，广州1283家企业纳入白名单，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金额2083亿元，企业跨境结算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功能持续升级 ，FT 账户试点银行扩容至6家，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开立账户9990户，资金汇划金额达5.6万亿元，成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为企业跨境经营资金调度提供了便利。随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纷纷加快在南沙布局。这段时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正加快在南沙布局业务。这家以粟米为原料生产淀粉糖及其衍生物的高新技术企业，深耕行业30多年，产品覆盖国内外市场。吸引他们落址南沙的，正是包括跨境金融、政策辅导、专业咨询在内的一系列云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嘉允对肇庆焕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建峰的采访。
1: 陈生你好，你们企业总部位于肇庆，为什么会选择来南沙设立分公司呢？
2: 我们公司是做淀粉糖和下游的衍生产品，其实原料是玉米，这个产品是作为食品工业的一个大宗原料，主要的市场就是华南这一片。我们近几年都积极地拓展外国的市场，主要就是东南亚这边，所以其实我们在东南亚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就想着在这边做一个扩展，再去覆盖更大的市场范围。我们希望说，即我们通过南沙在马来西亚企稳脚，南沙有这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地，基于南沙的这种自贸区的优惠政策，我们都在南沙注册了公司，然后再通过南沙这个公司出海。其实我们公司都设完了，现在都开着账户，还有商务的备案我们都已经提交，都是由走出去基地这边帮我们去跟政策局那边去沟通这些进展，包括注册公司的地点什么都是走出去基地这边帮我们联系的，所以走出去基地这边对我们出去这个业务的帮助都是很大的。
1: 具体来讲，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为你们提供了哪些方面的帮助？
2: 出海是一件比较系统性的比较复杂的事情，一开始我们都没有这个经验，都是即系无头乌蝇咁样，咁但系有呢个走出去基地就帮我哋对接咗好多嘅资源，对于我哋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呢啲工作咧，就起到好好嘅作用。首先走出去基地作为发改牵头成立嘅一个机构啊，对于我哋做 ODI 呢方面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因为喺即系 ODI 专员嘅帮助之下咧，我哋顺利完成咗呢个 ODI 嘅备案，因为呢个系出海嘅必要嘅即系合规嘅基础。咁相对嚟讲咧，就俾我哋去揾第三方啊嗰啲嘅话，无论系针对性啊，或者系即系成本啊，都系有优势嘅。咁我哋都可以睇即系感受到基地政务服务嘅呢个价值。呢个系 ODI 方面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帮我哋对接呢啲产业园区，国外嘅产业园区，例如话即系马来西亚有个马中关丹产业园。即係尼日利亞嗰邊嘅廣東澳共自貿區啊，呢啲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做咗一啲對接嘅工作。專業嘅諮詢機構嚟講話都係有嘅，咁因為佢哋喺跨境投資嘅架構設計啊，同埋當地公司嘅開設，包括法律上面都係好專業嘅，對我哋嚟講都走少咗啲彎路咁樣。同埋通過走出去基地嘅組織嘅活動，咁我哋都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即係中信保，即係有對接，咁啊對我哋對外投資有個即係比較深入嘅保險支持，即係有啲項目險我哋 可以買，咁對於我哋安全性係提高咗。因為自貿區嘅政策優勢啦，咁跨境金融方面啲政策服務都係比較完善嘅。例如話喺境外公司開設呢個資金帳户嘅時候咧，咁因為走出去基地邀請咗南沙嘅銀行同我哋介紹咗呢個 FT 帳户呢方面嘅知識同埋政策，咁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其實 FT 帳户嘅資金咧可以按照離岸市場嘅匯率嚟兑換，咁啊相對嚟講比國內呢啲靈活，咁我哋都可以根據呢個市場波動啊選擇合適嘅時點去結匯受匯。咁實現咗我哋境內境外嘅公司嘅資金嘅快速滑轉，構建全球資金池，縮短呢個到帳嘅時間，提升周轉嘅效率，呢個係即係金融方面對於我哋嚟講嘅帶嚟嘅方便。咁呢邊就係比較多銀行係有呢方面嘅經驗，咁呢啲銀行就可以快速咁同我哋對接出去呢方面嘅金融服務。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作出的重大部署。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广东以央地统筹推进、省市区联动、港澳资源协同、市场充分参与的方式，发挥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活跃、制造业发达、商贸资源丰富以及港澳专业服务国际化、海外联系广泛等综合优势，打造国际一流的企业跨境投融资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投资促进、金融财税、风险防范、争议解决等一站式服务。截至今年四月，走出去服务中心已引进法律、金融、财税等领域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形成涵盖16大类198项服务的标准化清单，构建起覆盖企业境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生态，并与201家境外机构对接，建立起覆盖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73个国别地区的境外服务网络。我们的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如阳，我们来了解这家基地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
1: 曾先生你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来的总体情况是怎样呢？
4: 截至到2026年的5月22号，走出去基地的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这个服务品牌呢，累计为全国2437家企业提供了支持的。其中材料辅导呢就有4089次，微信咨询5515次，热线咨询15003次，协助全省325家企业完成了513个的境外投资备案，累计为742家企业进行过比较深度的925次的资源对接。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啦、不同的类型的，跟住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呢啲細分去服務佢哋。舉個例子嚟講啦，比如話以類型嚟計嘅話，佢會分產品或者品牌出海啦、產能出海啦、平台出海啦、服務出海啦、科創出海啦，呢啲唔同嘅類型。咁如果以產品或者話生產型嘅企業出海嚟計，佢都可以分話你係完全未接觸過海外市場啦，或者係已經有一啲出口嘅數據，同埋你真係要到海外投資建廠呢啲唔同嘅階段，我哋會針對呢啲唔同嘅階段啊、唔同嘅類型去做一啲差異化嘅我哋內部嘅研究，再根據呢啲內部嘅研究去匹配合適嘅唔同嘅服務機構啊，或者話提供一啲唔同嘅差異化支持。
1: 嗯，周先生，服務中心喺協同港澳專業機構或者係珠三角產業資源方面啊，目前有邊一啲行之有效嘅合作方式？港澳力量嘅參與有助于解决企业出海过程当中的哪些难题呢？
4: 我们先讲港澳专业机构方面，先讲香港。香港是成立了一个叫香港出海专班，它里面是分几个不同的机构的，

0: 譬如話香港貿發局、香港投資推廣處同埋香港政府喺內地乃至海外嘅呢啲經貿辦事處啦，咁我哋同貿發局啊、投資推廣處啊，包括係駐粵辦，即係香港駐粵嘅經貿辦事處，都係有比較多嘅聯繫嘅。唔同出海動機、唔同類型、唔同行業嘅呢啲機構咧，用香港嘅呢啲服務都係唔同嘅。先講呢幾個政府機構嚟講啦，比如話係產品出海嘅時候，香港貿發局每年係會有一個佢哋嘅大型嘅展覽嘅排班嘅，咁係涉及到唔同嘅行業，比如話有時裝紡織啊，有呢啲家具啊，甚至可能有食品原材料啊等等嘅。咁我哋會利用佢哋更好嘅呢啲海外資源，去推薦一啲優秀嘅企業去參展。比如話，我哋就推薦過一個惠州嘅做化纖材料嘅一個企業去參加時裝紡織展。咁我哋係幫佢哋通過貿發局申請埋香港政府嘅資助。即係等於佢哋去參加呢個展會嘅時候，係免咗佢哋幾萬蚊嘅嗰個參展費嘅，咁更好咁幫我哋去接觸世界啊等等嘅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推薦呢啲企業咧，會喺香港去設立一個佢哋嘅等於國際總部啦，去做好佢哋唔同國家嘅呢啲資金往來啊、股權架構嘅搭建啊，用好香港呢個國際化都市嘅呢啲資源啦。咁澳門方面嚟講咧，澳門比較大嘅特色就係佢哋同葡語嘅國家係互動比較多嘅。而家嚟講，拉美其實對於好多中國企業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而且拉美嗰邊嘅人口啊、文化水平啊等等都比較發達嘅。咁之前澳門就想同我哋即係一齊聯動，即係帶咗包括巴西嘅一啲官員嚟到廣東呢邊考察，就係話可唔可以引進一啲比較新嘅，比如話低空經濟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嘅一啲企業去到嗰邊，甚至乎巴西可以為佢哋定制沙盒嘅政策，去等佢哋優先測試一啲咁嘅嘢。咁係通過澳門喺中間呢個牽線搭橋，同埋中間去一齊溝通，咁先可以喺度推進緊呢件事嘅。大家溝通咯、協商咯，大家嘅文化差異會比較大。語言上可能大家英文而家都溝通都冇問題噶啦，但你話到葡語系嘅呢啲法律體系啊等等嘅，可能都係需要佢哋去溝通幫助嘅。咁喺珠三角嘅產業資源方面咧，因為即係佢哋唔同嘅行業、唔同嘅類型都有唔同嘅出海需求嘅。咁其實基本上而家嚟講都係相對產業集群啦。即係比如話南沙可能就會汽車會多啲啦，咁比如話廣州嚟講白雲可能就係智能製造業啊、美妝產品啊會多啲咯。咁我哋其實喺我哋做咗呢啲根據唔同行業唔同階段嘅企業服務之後，我哋都係希望通過呢啲行業協會啊、產業園嘅呢啲資源，去將呢啲比較針對式嘅服務可以服務到一片嘅企業。因為要我哋逐間逐間企業去好深度咁服務，老實講就有啲難。但係因為珠三角呢邊嘅整體嘅，無論係協會啊，或者話產業園嘅規劃都係做得比較好嘅，我哋可以通過佢哋作為橋梁去，更大範圍咁樣去服務同一類型嘅企業咯。
1: 咁未來咧，你哋中心會重點喺邊啲方向發力，從而咧更好服務中國企業出海？
0: 隨住中國嘅發展，咁一啲優秀嘅產品，甚至乎一啲創新嘅行業，佢嘅國際化係必須嘅。咁只不過喺呢個過程中，我哋需要更加睇到風險嘅存在，或者話我哋要更加有呢個意識，提前去做一啲規劃。咁引申落嚟，我哋嘅重點發力方向有幾個啦。一個就係話，從具體功能上嚟講，我哋今年會做好我哋嘅線下綜合服務大廳，咁會推進更多嘅企業啊，同我哋呢啲服務機構去面對面咁樣深入交流，先會了解到更多嘅東西。另外，我哋會喺年底咧，估計會上線我哋嘅綜合服務網站，上面會有 AI 嘅智能體，即係方便企業去通過 AI 去查詢我哋積累落嚟嘅數據，去俾佢哋一啲海外投資嘅風險預警啊、可行性報告啊等等嘅一啲 AI 嘅方案，即係提高我哋嘅服務範圍同埋服務能力。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就係話可以點樣用好呢啲大灣區已經 比較出色的呢啲服務機構，咁我哋可能要喺中間做好呢、這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呢啲專業服務機構、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何欣。今年五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总投资超144亿元，设计年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南沙港区五期工程位于广州南沙龙悦岛南端，坐落于在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下游。项目创新采用东侧海轮、西侧驳船的江海联运功能布局，实现远洋与内河无缝衔接。建成后，将与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成为华南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的世界级码头集群。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抓手。随着南沙五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含深水泊位与驳船泊位，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副总监徐楠的专访。
1: 徐总您好，南沙港区当前集装箱吞吐量、外贸航线规模等核心指标如何呢？
5: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外贸完成量超过1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20%，推动全港外贸集装箱占比首超50%。广州港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向双循环枢纽的转型，海铁联运实现快速发展。今年1到4月，广州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10%。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超过6%。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15%，今年净增外贸班轮航线3条，截至2026年4月底，广州港集团共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230条，其中外贸航线185条。
1: 在海陆空铁都市联运方面，南沙港是如何构建辐射内地、链接全球的开放通道格局的？
5: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江海联运方面，依托珠三角发达的内河水系，以南沙港区为中心，共开通73条广州港穿梭巴士支线，以点带面铺设水路网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并延伸至粤东、粤西、粤北，以至北部湾、广西西江等内河区域，持续增强南沙枢纽港与区域港的互联互通，结合海关内外贸同船运输、湾区一港通、多市联运等便利化通关措施，为腹地客户提供具备通关及物流优势的稳定的进出口物流国际通道。海铁联运方面，随着2021年南沙港铁路正式通车，广州港海铁联运发展迈入快速通道，截至2025年，广州港海铁联运量已突破70万标准箱，年均增长超50%，累计在内陆开设38个内陆港及办事处，开通39条海铁联运班列，覆盖湖南、江西、湖北、广西、云贵川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内陆产业打造了湘粤飞、渝穗、秦粤等多条国际出海大通道。海铁联运的规模化发展与高效运转，核心在于打破港铁企之间的协同壁垒，构建多方联动、流程顺畅的运营体系。广州港将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主动联动铁路部门、物流企业等核心主体，摒弃传统分散运营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平台整合、政策协同，持续优化联运流程，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服务效能， 进一步深耕内陆，巩固腹地货源优势，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 南沙港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在强化开放门户功能方面，有哪些重点规划呢？

0: 达全球主要市场。
1: 南沙方案落地实施以来，南沙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的采访。
2: 李局长，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南沙如何依托港口枢纽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呢？
3: 我们依托这个港口枢纽筑牢了企业走出去的物流的硬的支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强南沙国际航运枢纽，把通往全世界的物流通道打通，像南沙港区四期粮食通用码头，还有泾阳汽车码头等都已经建成并投用。南沙港的五期呢也已经开工建设，现在南沙已经成为华南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港区。南沙港区的航线呢目前已覆盖了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体，开通了集装箱的航线210条，其中外贸的航线180条，80%以上都通达了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和地区，4天就能到达东南亚，14天直达欧美主要的港口。2025年，南沙港集装箱的吞吐量达到了2261万箱标箱，同比增长了10.4%，为企业的货物出口提供了高效的运力保障。我们还致力于打造特色多元的出海通道，构建起海陆空铁的立体物流网络。2025年，我们开通了39条的海铁联运班列，海铁的联运量完成了55.1万标箱，中欧班列也累计开行了75列。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场共享国际货运中心一年的出口货值超过了130亿元。同时，我们也在补齐航运服务。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已经挂牌设立，南沙国际船员换班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平台呢也已经陆续的落地。中远海闪、广州远海汽车船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经入驻了南沙国际海事服务集聚区，这样呢，我们给企业提供的航运服务支撑也更加的坚实。
2: 除了港口物流，南沙如何利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呢？
3: 我们激活了这个开放的平台，搭建了企业走出去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累计形成了18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的指数排名稳居全国前三名。比如像高低硫保税燃料油混兑业务、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业务等，这些都是全省的首单。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一站式监管新模式更是入选了全国自贸区的最佳实践案例。我们用足用好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为企业出海铺好路、搭好桥。我们创新了纸浆船加专用框架汽车的出口联运、保税物资直供邮轮等试点，推行一加 N 保税监管模式，集平分拨、保税加工等业态呢，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跨境电商和汽车出口更是成为了品牌的特色的业务。2025年，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达到了740亿元，在全国的中保区绩效评估中是排名第一的。此外，我们还吸引了跨境电商等龙头平台落地我们这个中保区。汽车的滚装出口集群呢，更是全国领先，开创了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的模式，一年经南沙汽车口岸滚装出口的汽车超过38万辆。南沙的中保区呢，也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个连续4年获评全国 A 类的中保区。更开放的平台呢，也为我们拓宽了国际的交流空间。我们陆续落地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邮轮入境15天免签等出入境的便利化措施。2025年，南沙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了35%，更多的企业正在通过南沙走向世界。目前已有累计税权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236家，走出去的足迹覆盖了香港、新加坡、美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总的来讲，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啦，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记者嘉允，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日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五米远先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风雨同路最初嘅歌词版本是郑国江因应徐小凤女性化的外表而写，内容温柔又软弱，但是结果却触蔡用神。因为收到最初版歌词的小凤姐表示，她并不适合唱这种情情塔塔的歌，希望将自己当成男歌手这样去写。郑国江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以中性的角度出发，结果就写出了富含哲理性的风雨同路。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4: 同惊喜。
3: 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3: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走过春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箱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冇携带，同口水再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荒唐大变身，村民家门口坐拥荷塘月色，港肇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精彩上演，以球会友共促两地体育文化交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盛夏荷花次第绽放，近日记者走进福草村，探访由老旧闲置鱼塘改造而成的连片荷塘，实地见证废弃坑塘蜕变为美丽乡村生态水景的喜人景象。走进福草村村口，昔日那股令人眼鼻绕行的臭味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口碧波荡漾、荷叶甜甜的生态池塘。一池荷花长势正好，有的热烈盛放，有的含苞待放，连片荷叶铺在水面，满眼绿意清爽。经常从佛山送货到福草村附近的罗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送货过来都要在塘边溜达一圈，闻闻荷香，放松一下心情。罗先生，
2: 好多人过来呢边影相啊、拍照嘅，肯定都想话落去睇下、欣赏下，吸下啲荷花发出嚟嗰啲香气啊嘛，系嘛？心情啊，舒畅啲，就啲压力口讲嘛，啲得个释放嘛，系嘛？睇下啲荷花咁靓。
1: 谁曾想到，这个诗意满满的荷塘景致，曾是荒废淤塞的乡村鱼塘，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质量，是村里的一块心病。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福草村将水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针对该黑臭水体制定了专项生态修复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系统治理，水清岸绿的美景得以重现。如今这片荷花池不仅是村里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了村民休闲娱乐的打卡地。微风吹过，荷叶摇曳，荷香阵阵，构成了一幅荷塘月色的乡村美景图，不仅提升了村庄的面子，更坐实了惠民的里子。近日，作为中国香港旅行远足联合会一行赴鼎湖区肇庆新区拜访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足球场火热开踢。港肇足球队与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磋球技，增进情谊。当日17时，随着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既有激烈的拼抢，也有友好的互动。港肇足球队经验丰富，战术灵活，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则展现出青春活力与顽强拼劲。整场比赛始终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融洽氛围中进行，精彩的传切配合与射门不时赢得场边观众的阵阵掌声。此次友谊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交流，更是肇港两地人文互通、情感连结的生动实践。通过足球这一共同语言，两地运动员在奔跑与协作中加深了了解，也为推动鼎湖区肇庆新区与香港在体育文化、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双向互通、资源共享注入了新的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出全新升级 2.0 版广东省技工院校招生专业查询平台，整合了全省21个地市、140所院校、近300个招生专业，为学子及家长提供一站式择校选专业服务。日前，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对瑞星教育、趣学车等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予以通报。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全新升级。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广州、深圳因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超1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正式开幕，这是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扩军至48支球队的超级赛事。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风雨同路最初的歌词版本是郑国江因应徐小凤女性化的外表而写，内容温柔又软弱，但是结果却触蔡用神，因为收到最初版歌词的小凤姐表示，她并不适合唱这种情情塔塔的歌，希望将自己当成男歌手这样去写。郑国江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以中性的角度出发，结果就写出了富含哲理性的《风雨同路》。

0: 最爱经典，细味歌中情。歌中情。
1: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

0: 我下载，从 CD 到 MP3 音乐陪我跨过了时代。
1: So good, so good,
0: so good。

0: 出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6月12日星期五上午的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星湖大道呢边第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睇益华广场就喺呢个路段咧行车畅顺。望翻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一路畅通。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根据省委工作安排，昨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昨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昨日，2026年端州区七年级无地段学校电脑派位抽签现场会举行。据悉，今年端州城区七年级无地段学校共提供招生学位2090个，涵盖广东肇庆中学、府城校区、信安校区、肇庆市第一中学建设校区、木岗校区以及肇庆宣清中学等优质教育资源。今年端州区招生抽签报名人数达6247人，含多胞胎，相较去年减少约800人，总体中签率约 33%。 其中，肇庆市第一中学木岗校区报名人数少于电脑派位人数，全部被录取。近日，高腰区金利镇、焦塘镇分别与佛山市三水区白泥镇、高明区更河镇正式签订政务服务跨镇通办合作协议，让金利、焦塘两地企业群众告别跨城往返跑腿办事，实现就近办、一次办。据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降雨将再度加强，预计12日白天气温较高，午后有雷阵雨，13日起我市迎来新一轮明显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14日至17日全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市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正值龙舟水降雨集中期，且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及江河作业需高度警惕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昨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昨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

0: 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2026年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将于6月12日至14日在茂名市启幕。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日启用两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天气，今天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11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至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北京时间12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接下来的39天48支球队将在16座城市为全世界球迷奉献104场精彩对决。11日，美军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伊朗则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用12枚导弹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11日，德庆县举办县镇村三级妇联干部专题培训班，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全县220余名妇联主席及骨干干部参加培训。培训班立足基层妇联工作实际，课程涵盖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妇儿维权法规、小额贴息贷款政策、女性心理健康、婚姻家庭矛盾调解等实务内容。讲师结合真实基层案例拆解工作难点，讲授治理方法与服务技巧。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围绕妇儿服务、矛盾化解、妇联特色工作打造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学员们表示，本次培训实用性极强，今后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以更专业的能力、更饱满的热情，为推进全县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德庆县妇联表示，接下来将常态化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培训，持续深耕家庭建设、妇女维权、困境群体关爱等重点工作，充分发挥妇联桥梁纽带作用，引领全县妇女为德庆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底色与深厚悠久的古郡人文底蕴，持续深耕城乡风貌提质升级工作。一批生态景观工程、民生休闲项目相继落地见效，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在生态休闲空间打造上，香山森林公园经过持续的景观优化与基础设施升级，已然成为德庆县生态休闲的亮丽名片。园区植被繁茂，四季常青，繁花点缀，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游览体验持续升级，满足群众登山健身、休闲散心的日常需求。西江沿岸生态廊道建设同样稳步推进，成效见显。作为德庆县提升城区水环境、优化人居环境的重点民生工程， 大冲河城区一河两岸综合治理工程全长 3.59 公里，以打造生态安全、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美丽河道为目标，在强化河道生态修复、提升防洪排涝能力、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精准补齐便民休闲配套短板，新建改造了河道两岸便民便道、亲水布集、休闲凉亭、休憩座椅及多个休闲节点公园，全方位提升河道景观层次和便民服务能力。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推进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文旅配套优化完善，不断擦亮山水生态名片，厚植古郡人文底蕴，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与群众生活质感，全力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现代化美丽城乡。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3: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13，收听呢度系信义电台《长久食家》，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回到东西双向嘅转灯过道啦，顺升花坛转为陆续车辆增加，挤现有序。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院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线当中，西往东稍为切车，中间文明北路岸之灯行驶转灯。主要去港柏德镇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教，体育中心南门信用如常啊。咁啊，再睇睇端州六就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啊。再望一望啊，转咗睇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咧，就一转灯你都会过到啦。咁啊，天宁路嘅话就有啲系咯，嗰度还可以啦吓。三条桥方面啦，雨果大桥、山丽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今日咧天气又热翻啦，咁大家出面障碍小心，做好防暑工作。
2: 我行路，
3: 我搭车。

0: 2781949。
1: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逐眼光摆布。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56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擒获咗鳌拜，卒之就粉碎咗一场政变啦。咁佢突然间醒起苏麻喇姑，就问小毛子：苏麻喇姑点解会受伤呢？嗱，原来系咁嘅。先头郭子虾咧将苏麻喇姑就劫持到个御茶房。

0: 后面一个好静嘅地方。本来想一刀劈死佢算㗎。点知苏麻喇姑喺度搏命挣扎，就谷到面色通红。见佢虽然系叉横奔乱，只系十分之无味喎。于是乎，郭子虾就起咗邪念啦。睇白我哋件事情啊，未必成功。家阵有个咁靓嘅美女，点解唔享受下先啫？于是乎，佢就夹硬拖咗苏麻喇姑去到茶房个大炉后边，将我揿喺地下，就去解佢嘅衣服啦。苏麻喇姑啊，惊住自己叫出声，惊动太皇太后，故此啊死都唔出声，一味搏命咁抵抗啦。咁嗰个小巫子呢，自从做咗养心殿嘅公茶太监，就经常嚟茶房度拎水噶。啊，咁啱佢呢阵时就嚟到，咦？听见后面有两个人厮打呻吟，就觉得奇怪啦。咁啊，趌高脚望下啦，见到一个侍卫。咁捉住正系自己嘅恩人苏麻喇姑，当堂啊火遮眼啦。于是佢静静啊行翻出去，跟住入嚟咧就玩咗一个装满滚水嘅大茶壶。见到苏麻喇姑嘅衣服呢阵时咧，已经被扯到溶溶烂烂，睇白都冇晒力啦。嗰个郭子虾咧亦攰到个汗流满面，气罗气喘。小巫子静静埋到去，双手举高个茶壶。出行全力，照住郭子虾嘅后尾枕，成个茶壶就剥落去啦。只听见喳一声，嘿，好似剥落一个熟透嘅西瓜度咁。嗰个郭子虾嘅人头呢，即时就黑嘅、紫嘅、红嘅、白嘅，就流到度度都系嘢啦。嗰个人仰面一笪笪低，反晒白眼，蹬咗两下脚就死直咁唞咯。小巫子啊，正系火红火绿啊！亦都唔知驚，又唔知佢死未㗎，嗱嗱声返转头，又再拎多两大壶滚水嚟，將个郭子虾呢从头到脚个淋个够。咁先盖扶起半昏迷嘅苏麻喇姑，將佢安置喺自己张床度唞下。嗱，康熙听苏麻喇姑冇事就好安乐啦，就对小巫子话：好，朕好快脆就会同你记功㗎啦。讲完就上咗大轿，叫起驾乾清宫。嗱，咁乾清宫同玉庆宫出咗惊天动地嘅大事，成个皇宫几乎反转咁滞啦。但系嚟玉庆宫武威县嘅文华殿度，压必龙同埋红翅女咧，仲喺度悠悠闲闲咁捉棋喎。呢半年嚟，压必龙驻守喺江南，征调粮税。远离咗京师是非之地，咁亦令到佢有时间有机会仔细权衡一下政局啦。睇嚟当今皇上系个有为之君，唔止精明聪敏，而且谋事深沉，得到朝廷大臣嘅拥戴。敖伯如果继续为非作歹落去，覆灭败亡就指日可待嘅，自己唔可以再跟住佢行啦。虽然自己梁慕呢件差事就办得好好，想以此嚟弥补以往嘅过失，但对呢次皇上嘅召见，佢就觉得心神不安嘅。红翅女就同佢唔同啦，今日皇上要喐手铲除鳌拜嘅事，佢系参加咗谋划嘅。嚟文华殿陪同压必龙等候召见呢，亦都系康熙嘅旨意。呢阵时睇怕得天色唔早啦。估计嗰边嘅事情又办得差唔多啦，於是就企起身，伸咗个懒腰，漫不经心咁就讲啦：唉，敖中堂琴日晋升为太师一等功，今日恐怕就会成为阶下囚啦。
1: 咩话？洪大人，此话怎讲？
0: 压必龙啊，大吃一惊。但系红翅女呢好似冇听见佢问乜嘢，只係喺大殿度来回咁度住。唉，造孽啊，好好地嘅辅政大臣唔做，身为开国元勋而又不知自重，偏偏要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欺君压臣，鱼肉百姓。

0: 会有好下场咩？唔好以为当今皇上仲系个唔懂事嘅细路至得噶。阿必龙听佢咁讲就更加慌啦。咁，嗰条脷一下好似打咗裂咁，咿咿我我，半日都讲唔出一句说话。红次女突然间喺佢面前停低咗。阿必龙大人，唔知你有冇谂过，如果鳌拜以谋君散逆治罪，皇上会点睇你呢？阿必龙啊，成身上下马咁彪悍，连忙上前就拉住红次女。红大人啊，我哎呀，你系知道我噶，我对皇上冇疑心噶。哼，如果讲你呢半年嚟身在江南办理良务，都算是尽心尽力，冇加入鳌拜一党，参与佢谋逆散位嘅事，咁都唔错。不过你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重任，位列鳌拜之上，自七年几嚟，你唔施报先帝知遇之恩，秉忠良护国之志，反而助纣为虐，甘做鳌拜嘅附庸，置军国大计于不顾。时至今日，鳌拜落得个身败名裂嘅下场，阿必龙大人，你应当点样自处呢？哇！一番说话，讲到阿必龙啊，好似五雷轰顶，佢都唔觉得大臣嘅尊严、辅政嘅身份。扯住红刺女嘅衫袖，几乎系要跪低啦。红大人啊，你要救下我啊！如今之计，除咗你自己，边个都救你唔到噶啦。啊，红大人啊，你讲清楚啲啊！我估呢阵时，鳌拜已经被擒，皇上会喺乾清宫度发落呢件事。你快啲过去请罪啦，或者皇上会法外施恩嘅。阿必龙仲算听话，讲咗声多谢洪大人指教，就好似飞咁就跑去乾清宫嗰头啦。过咗冇几耐，听见乾清宫嗰边就全呼声响，宣阿必龙上殿。阿必龙嚟到乾清宫殿里头跪低，偷偷地攞眼睄下，见仲有一个人跪喺身边，是康亲王杰书。见佢两个嚟咗，康熙就话啦：杰书，你起身先。跟住又问：阿必龙，你知罪吗？奴才知罪。见到佢认罪，又病体瘦弱，康熙觉得佢几可怜下，咁啊口气当堂软翻。你有几条罪讲俾朕听。
1: 奴才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之重任，奉职不力，致使贼臣鳌拜肆无忌惮，欺君乱国。今日天子圣功独断，渺无运筹，剪除元凶，实在是天下苍生之福也。奴才惭愧之极，伏乞圣哉。
0: 你既然知道鳌拜奸佞，为何沉默不语？鳌贼圈地换田，屡犯禁令，你又为何粒声不出？素下实刻为维护朝纲，弹劾鳌贼，你又为何同鳌拜同声同气，杀害忠良呢？听见康熙咁样责问，唔知阿必龙马咁叩头请罪，连旁边企喺度嘅杰书亦都面无血色。
1: 康亲王杰书，杰书吓咗跳，连忙跪低：奴才在。
0: 由于慌张嗰头，袍脚都未曾立起，几乎被棘低。都唔使康熙发问啦，声都震晒咁就话啦：

0: 奴才知道罪重如山，奴才嘅罪比压必龙嘅仲要犀利，恳求皇上严加惩治。
1: 唉，杰孙话晒都系本知皇亲，康熙自细就经常见佢，有阵时杰孙咧仲会将佢抱喺膝头嗰度玩嘅。呢阵时见到佢胆战心惊咁，又触动咗怜悯之心。佢话：革除杰孙嘅皇将，革除压必龙嘅顶戴花翎，你哋走啦！咋？两个内侍啊，即刻过嚟，除咗佢两个嘅顶戴花翎。呢两个人又叩头谢恩，冇晒心机咁就行开啦。望住佢两个嘅背影，康熙忽然间谂起自己将要选压必龙嘅孙女为妃，又睇在佢模糊扮娘有功，于是就讲啦。翻转头，咁已经落到石级咁滞嘅杰书同埋压必龙，听见有旨，就连忙拧转身翻入去殿，胡乱要跪低。奴才在，康熙就话啦：，唉，照你两个人嘅罪，革职已经系轻罚噶啦。顾念你哋，或者系皇室宗亲，或者系先朝老臣，都曾经为朝廷立过汗马功劳，俾你哋一个赎罪嘅机会啦。命你二人去刑部监审鳌拜，如果再有殉情之处，朕一定要严加惩处。讲到呢处，佢数一眼脚底嗰两个人，杰书同埋压必龙两个已经系涕泪俱下。皇上对待臣如此宽厚，定当勉力报效。讲完就退咗出去啦。康熙见佢两个退下，又叫魏东亭咁。魏东亭就连忙闪出班次，一个箭扎下，应咗声：奴才在。你助命有功，加封为北安伯，御前带刀行走，上穿黄马褂，传旨晋封明珠为头等侍卫，御前行走，其余有功人员一概由魏东亭叙以奏上。561臣在。561连忙出班跪低，朕将重用于你，现暂且赏你兵部尚书衔，统摄部事，待朕后命，你可同杰书压必龙共同会审鳌拜一案。臣领旨。臣仲有下情奏明，莫料何志铭诛除反贼，献计有功，已经委其为兵部主事加侍郎衔，请主上裁定明诏宣谕。知道啦，着吏部嚟办啦。康熙讲完就企咗起身，而家大功已成，佢急住去见太皇太后先啦。太皇太后从后半夜起就一直坐喺奉先殿，密切注视住乾清宫同玉庆宫嘅动向，睇住殿内正宗嘅祖宗灵位，呢位白发苍苍嘅老人，一阵阵心潮起伏。佢谂起同皇太极、多尔衮一齐为创建大清基业所经历嘅惊心动魄嘅往事，又想起呢八年嚟为咗扶植自己嘅外孙元业，花费咗无数嘅心血，而家卒之要摊牌啦。对于今日擒鳌大计，佢信心十足，但作为一个有胆有识嘅女政治家，佢唔可以唔想到，万一事有不测，咁将会派边个出宫去调兵？热河嚟嘅勤王部队又由边个统帅呢？佢热血沸腾，好似又返去当年万马奔驰、血肉横飞嘅关外战场啊！就喺呢个时候，有个太监兴冲冲咁跑入嚟：启奏老佛爷，我哋皇上打胜咗鳌拜，班布以善等人被擒拿啦！唉，太皇太后嗰个离起晒嘅心，呢阵时先要放返落嚟。嗱，鳌拜被运咗入去大牢， 几家谋反逆臣嘅府邸亦都俾抄咗。呢件事轰动咗皇宫，轰动咗北京城，亦轰动咗天下。嗰啲大臣经过几日嘅会审，先知道案情嘅复杂就远远超出想象之外。康熙喺养心殿，每日都要召见杰书、压必龙、吴六一佢哋几个。魏东亭对会审嘅情况呢，亦了如指掌。佢谂起康熙上年对颁布以前嘅判断，魏东亭对呢位15岁嘅少年皇帝更加佩服啦。呢一日，康熙又喺养心殿度召见咗杰书、压必龙第一班人，笑笑口对佢哋话：众位外卿，鳌拜同颁布以前嘅案就快会结啦，以安天下人心。哼，颁布以前呢个人阴险狡诈，朕早就睇出佢同鳌拜唔系一伙。你哋问得点啊？佢哋两个究竟边个系主谋呢？杰书就连忙陪住笑讲啦：万岁爷圣明，主谋都仲系鳌拜，只系颁布以前身为皇室近支，鼓动谋逆，其罪之重亦不在鳌拜之下，实在分唔出谁主谁从咯。康熙点下头，都有啲道理。颁布以前呢个人老奸巨猾，可惜鳌拜一生聪明，仲系上咗佢一个大当。压必龙，照你睇呢？压必龙听康熙嘅意思，好似有少少争鳌拜嘅意思咁，就想进一步试探啦，睇下皇上到底意思如何，就眼眨眨咁话啦：依照大清律，呢种罪名就不分首从，都系要凌迟处死嘅。至于点样发落，臣等以性命视听咯。见佢咁讲，康熙有啲唔鍾意啦，我心諗哈，你个嘢仲改唔到老毛病㗎喎。康熙又冇听出压必龙说话中嘅意思，以为佢推搪啫，就话你一个主意都唔出，咁样叫做忠臣咩？你讲下鳌拜之罪有冇可赦之处？压必龙咁先明白康熙嘅意思，唔使驚啦，亦都咁讲话喇噃。鳌拜死就死梗㗎啦，只不过係分几种死法嘅啫。奴才认为鳌拜讲到底都係托孤重臣，以从龙入关有功论之，可以从轻发落，处以斩刑就够啦。咁亦係我圣主仁慈之心啊。最尾呢几句说话康熙好啱听，亦都啱晒太皇太后嘅意思喎。咁正係想表扬佢几句，忽然见到红次女企埋旁边，一直冇出个声，就问啦：红次女，你点解唔讲话？红次女呢阵时呢，正係全副心思喺度諗住一个问题，见到康熙点到自己，就连忙躬身答话啦：皇上圣明，鳌拜嘅罪唔使讲㗎喇，无论点样处置都唔过分。而家至紧要嘅就唔在于鳌拜本人点样，而在于系咪有益于皇上图治之大计。所以点样处置实在是非同寻常。奴才琴日同索额图议论到三更，始终都冇定见，唔敢有稀释之心，请圣上容奴才再諗下。好，咁先係老成谋国之言嘛。杰书、压必龙，你哋都学下啦，就係识冇刀弄剑，冇自觉个本领咁点得呢？嗱，你哋再议一下，唔使胆怯㗎，有咩就讲乜嘢，就以此为宗旨得啦。臣等遵旨。咁众人走咗之后，康熙又叫返魏东亭转头，嗌佢问下伍次友对呢件事点样睇法嘅。嗱，康熙最

0: 后尾系点样处置鳌拜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出全新升级2.0版广东省技工院校招生专业查询平台，整合了全省21个地市140所院校，

0: 近300个招生专业，为学子及家长提供一站式择校选专业服务。日前，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对瑞星教育、趣学车等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予以通报。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全新升级。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广州、深圳因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超1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正式开幕，这是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扩军至48支球队的超级赛事。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4: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7: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4: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4: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8: 听得见的声音，
9: 看得见的精彩。
8: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9: 一路同行，
8: 一路同行，
9: 快乐相伴，
8: 快乐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根据省委工作安排，昨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昨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

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昨日，2026年端州区七年级无地段学校电脑派位抽签现场会举行。据悉，今年端州城区七年级无地段学校共提供招生学位2090个，涵盖广东肇庆中学、阜城校区、信安校区、肇庆市第一中学建设校区、木岗校区以及肇庆宣清中学等优质教育资源。今年端州区招生抽签报名人数达6247人，含多胞胎，相较去年减少约800人，总体中签率约 33%。 其中，肇庆市第一中学木岗校区报名人数少于电脑派位人数，全部被录取。近日，高腰区金利镇、焦塘镇分别与佛山市三水区白泥镇、高明区更河镇正式签订政务服务跨镇通办合作协议，让金利、焦塘两地企业群众告别跨城往返跑腿办事，实现就近办、一次办。据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降雨将再度加强，预计12日白天气温较高，午后有雷阵雨，13日起我市迎来新一轮明显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14日至17日全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市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正值龙舟水降雨集中期，且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及江河作业需高度警惕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昨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昨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2026年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将于6月12日至14日在茂名市启幕。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日启用两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天气，今天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

0: 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11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至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北京时间12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接下来的39天，48支球队将在16座城市为全世界球迷奉献104场精彩对决。11日，美军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伊朗则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用12枚导弹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袁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托起幸福晚年，银铃工坊建设有序推进，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累计接待游客量稳步攀升，以文化聚人气，以业态促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肇庆高新区退休老人退休生活日益丰富，不少老年大学学员通过手工编织等方式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一件件精美的手工作品如何继续发光发热，产生价值？最近肇庆高新区将银铃工坊建设作为精准服务老年群体的重要民生举措。在肇庆高新区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相关部门多点发力协同推进，全力推动项目规划加速落地。省华侨农场农科所、区旅游产业办主动靠前，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全面摸排辖区可用场地资源。通过专题研究、综合研判，结合区位条件、文化氛围、交通便利等多重因素，确定银铃工坊选址。同时，该单位积极对接东华村非遗文化体验馆，对接双方需求，协调解决项目落地难点，推动双方达成合作意向，为银铃工坊顺利落地运营筑牢基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老年手工文化与非遗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通过串联周边旅游线路，丰富非遗体验馆业态，汇聚场地人气流量，实现资源联动赋能。肇庆亮捷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巨良：
3: 我们这边是以主要是以竹编为主，那接下来我们会有现在初步的规划，我们有比如讲拓印，或者说青花瓷画，我们制香，我们陶艺等等，包括汉服体验哈，我们这个希望更丰富的一个业态，让给我们的所有的游客能够有个沉浸式的体验感。
2: 此次银铃工坊项目是区老干局、省华侨农场、农科所、区旅游产业办等多部门协调联动、聚力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项目推进过程中，各相关部门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将履职为民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与民生服务全过程，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期盼。广东省华侨农场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莲：
4: 因为银铃工坊，也就是说运用我们老年大学这支队伍，它的一个竹编手工课程，他们产生的作品如果能跟社会力量结合，发挥它的商业价值，产生商业效益、社会效益。
2: 本台综合报道。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自五一正式开业至今已运营满一个月。它以粮食文化为根基，融合非遗体验、书香阅读、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客流稳步攀升，商户运营有序。古朴的粮仓建筑交融传统手作与书香烟火。据了解，园内非遗绳编体验馆人气十足，开业一月来吸引各年龄段游客到访，五一假期客流迎来峰值，假期单日接待量约达1000余人， 周末也能保持百人以上客流。创业者宋前威，他来自吉林长春，因喜爱而研习绳编技艺已有5-6年，因看重粮仓的农耕底蕴，文旅业态与非遗定位高度契合，加上本地市民包容喜爱传统手艺，团队选择在此扎根和创业。金泉华628非遗艺术体验中心主理人宋倩薇：
5: 首先我自己是喜欢编绳的，那么跟着我的师傅有学到了这门非遗的绳编的手艺之后，越编越喜欢，利用我自己来带动身边的更多的喜爱绳编的这些人加入进来。在粮仓这边，我们也会结合粮仓的一个农耕文化去打造一些，比如说利用这个粮仓的圆滚滚的形象啊，包括农作物啊、水稻呀。
2: 非遗绳编小店的火爆，正是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整体运营向好的生动写照。自五一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假期日均客流量维持在5000至8000人次。目前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招商率已过半，共签约商户11家，业态涵盖餐饮、零售、非遗体验、休闲酒馆等，其中7家商户已开门营业，另有4家正在加紧装修。当前园区业态可兼顾居民日常消费、正气研学与亲子游玩需求，游客普遍赞赏粮仓环境，但也期待后续业态进一步丰富完善。肇庆粮仓文化园有限责任公司招商推广经理蔡俏曼：
6: 那么我们未来呢，会结合周边包括本地的一些艺术市集，再配合一些公共的教育讲堂，我们也想引进一些大湾区的青年进行活动，导入大湾区青年社群与文旅的流量，结合着我们大望粮仓的灯光秀，然后放大夜经济。长远来看，大望粮仓将打造有历史文化、美学和产业烟火气的复合城市文化综合体。
2: 记者陈愿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

岸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0: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0: 用音乐
2: 走进你

0: 水是不可以代替的宝贵资源，我们要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例如可以用洗米水来淋花，用洗衫的水来冲厕所。其实家最好有一个惯例，就是无论哪个上厕所都提前问一声，提醒大家少点用水。这样听起来似乎很搞笑，但是的确是一个节水的高招来的。树立人人珍惜、人人节水的良好风尚，我们一起来吧。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日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先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

0: 交通快报。
1: 关注翻路况先，电台对出星回大路东西双桥转灯过道，顺星花坛全部喺六轴七人等噶，仔现有序。港岛路天洲路交界处龙洞位转灯，双园对出天洲四东西双桥到东西往东晒切出，中间文明北路我知灯行驶转灯。出入去港八底镇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扭噶，体育中心南门水涌如常。天洲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摩保持车速车距噶。转过左大去到排风嗰阵对出，啱先讲过都还热闹紧啦。星河路翠星路都热闹，但未扭搞。体育中心南门OK。天洲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摩啦，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人对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嘅。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双向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关大桥、端庄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关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0: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1: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2: 我是钟南山，
13: 我是李兰娟，
14: 我是张文宏。
12: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14: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3: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1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1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6: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
17: 汽水创意，
16: 灿烂条拍，
17: 灿烂条拍。
1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7: 疯狂上分。

0: 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儿！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荒唐大变身，村民家门口坐拥荷塘月色，港肇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精彩上演，以球会友共促两地体育文化交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盛夏荷花次第绽放，近日记者走进福草村，探访由老旧闲置鱼塘改造而成的连片荷塘，实地见证废弃坑塘蜕变为美丽乡村生态水景的喜人景象。走进福草村村口，昔日那股令人眼鼻绕行的臭味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口碧波荡漾、荷叶甜甜的生态池塘。一池荷花长势正好，有的热烈盛放，有的含苞待放，连片荷叶铺在水面，满眼绿意清爽。经常从佛山送货到福草村附近的罗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送货过来都要在塘边溜达一圈，闻闻荷香，放松一下心情。罗先生：
4: 好多人过来呢边影相啊、拍照嘅，肯定都想话落去睇下、欣赏下，吸下啲荷花发出嚟嗰啲香气啊嘛，系嘛？心情啊，市场啲就啲压力，口讲话啲得个释放啊嘛，系嘛？睇下啲荷花咁靓。
3: 谁曾想到，这个诗意满满的荷塘景致曾是荒废淤塞的乡村鱼塘，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质量，是村里的一块心病。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福草村将水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针对该黑臭水体制定了专项生态修复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系统治理，水清岸绿的美景得以重现。如今这片荷花池不仅是村里

0: 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了村民休闲娱乐的打卡地。微风吹过，荷叶摇曳，荷香阵阵，构成了一幅荷塘月色的乡村美景图，不仅提升了村庄的面子，更坐实了惠民的里子。近日，作为中国香港旅行远足联合会一行赴鼎湖区肇庆新区拜访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足球场火热开踢。港肇足球队与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磋球技，增进情谊。当日17时，随着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既有激烈的拼抢，也有友好的互动。港肇足球队经验丰富，战术灵活，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则展现出青春活力与顽强拼劲。整场比赛始终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融洽氛围中进行，精彩的传切配合与射门不时赢得场边观众的阵阵掌声。此次友谊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交流，更是肇港两地人文互通、情感连结的生动实践。通过足球这一共同语言，两地运动员在奔跑与协作中加深了了解，也为推动鼎湖区肇庆新区与香港在体育文化、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双向互通、资源共享注入了新的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

0: 咗我哋嘅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明目，共建绿美照进。
2: 前站前报，前站罗麦沙丘报，前站到前站报，前站罗麦沙丘报。

喂，老友，茶有茶道，包有包有，我哋三知己倾下呢条人生之道，除咗谈谈茶一个包，仲可以做啲乜？咁梗系埋嚟起势共就 Happy Hour， 你同我吹你以前嗰啲威水史，仲话你。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根刺，要给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

桶等各类积水。二晚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出全新升级2.0版广东省技工院校招生专业查询平台，整合了全省21个地市、140所院校、近300个招生专业，为学子及家长提供一站式择校选专业服务。日前，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对瑞星教育、趣学车等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予以通报。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全新升级。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广州、深圳因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超1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正式开幕，这是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扩军至48支球队的超级赛事。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创意
3: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

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敏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艾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哦，太阳爬进了窗，有早餐香喷喷等在厨房。
1: 嗯，好香哦。
0: 刷牙，再洗脸。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荒唐大变身，村民家门口坐拥荷塘月色，港肇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精彩上演，以球会友共促两地体育文化交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盛夏荷花次第绽放，近日记者走进福草村，探访由老旧闲置鱼塘改造而成的连片荷塘，实地见证废弃坑塘蜕变为美丽乡村生态水景的喜人景象。走进福草村村口，昔日那股令人眼鼻绕行的臭味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口碧波荡漾、荷叶甜甜的生态池塘。一池荷花长势正好，有的热烈盛放，有的含苞待放，连片荷叶铺在水面，满眼绿意清爽。经常从佛山送货到福草村附近的罗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送货过来都要在塘边溜达一圈，闻闻荷香，放松一下心情。罗先生：
3: 好多人过来呢边影相啊、拍照嘅，肯定都想话落去睇下、欣赏下，吸下啲荷花发出嚟嗰啲香气啊嘛，系嘛？心情啊，舒畅啲，就啲压力口讲话，啲得个释放嘛，系嘛？睇下啲荷花咁靓。
2: 谁曾想到，这个诗意满满的荷塘景致，曾是荒废淤塞的乡村鱼塘，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质量，是村里的一块心病。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福草村将水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针对该黑臭水体制定了专项生态修复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系统治理，水清岸绿的美景得以重现。如今这片荷花池不仅是村里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了村民休闲娱乐的打卡地。微风吹过，荷叶摇曳，荷香阵阵，构成了一幅荷塘月色的乡村美景图，不仅提升了村庄的面子，更坐实了惠民的里子。近日，作为中国香港旅行远足联合会一行赴鼎湖区肇庆新区拜访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足球场火热开踢。港肇足球队与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同场竞技，以球为媒。

0: 以切磋球技增进情谊。
1: 当日17时，随着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既有激烈的拼抢，也有友好的互动。港赵足球队经验丰富，战术灵活，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则展现出青春活力与顽强拼劲。整场比赛始终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融洽氛围中进行，精彩的传切配合与射门不时赢得场边观众的阵阵掌声。此次友谊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交流，更是赵港两地人文互通、情感连结的生动实践。通过足球这一共同语言，两地运动员在奔跑与协作中加深了了解，也为推动鼎湖区肇庆新区与香港在体育文化、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双向互通、资源共享注入了新的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

0: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掟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迷灯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2: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6月12日星期五嘅下昼，继续喺4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嘅出现。你好嘛，我系 Wing。话说咧，今日已经系进入咗咧，亦都系咧就呢个嘅夏天啦，比较热嘅时间段。咁啊，事关啊呢个初夏过后啦吓，龙舟水之下啦，影响我哋嘅感觉咧就系时热时清凉啊。咁啊，跟住落嚟会有点样嘅情况变化咧？咁啊，根据天气方面嘅预测啦，嚟紧咧一连七日啦，可能一路咧去到下个星期四啦，都系呢一种咧持续嘅出现雷阵雨嘅情况，甚至乎咧就系。跟住咧，听日后日咧，就算系星期六日嘅时间咧，都会系不离呢个嘅雷阵雨啊！龙舟水发力啦，咁啊今晚开始啦，咁啊根据天气方面嘅预测啦吓，咁啊响夜间到15号啦，咁啊广东嘅强降雨将会来袭，甚至乎咧南部地区咧局地系会有特大嘅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嘅，咁啊需要大家咧做好防范关注呢个次生灾害嘅防御工作。咁啊若然近期啦，咁啊亦都系有呢个计划出行嘅话咧，亦都需要尽量咧就睇天行事吓，咁啊尽可能地避开呢个强降雨同埋强对流嘅时段，注意交通安全啊！由于龙舟水啦，咁啊，亦都会咧令到我哋觉得咧，就算落雨啦，呢一种清凉嘅感觉咧，都唔会持续得好耐啊！似乎咧闷焗嘅天气咧，都会喺呢几日咧不断咁样咧陪伴住我哋。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都会令你感觉到咧呢一个天气实在系真系开始热啦吓！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几多咧？31.3度，吹紧2级嘅南风，相对湿度70%，仍然会提你今晚8点嘅时候可能会有一场嘅雷阵雨出现啦。虽然依家咧睇落去风和日丽，但系呢啲都需要防范一下噶。喺肇庆一定要做嘅10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喺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睇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留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喺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10件事。

0: 今天学校将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0: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0: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2: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8: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9: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话说咧，今日咧就6月12日啊，咁啊，可能咧好多咧中意睇足球嘅朋友咧，今日都相当之开心啊！事关咧呢个12日开始啦，今日开始啦，2026年嘅呢个美加墨世界杯嘅揭幕战之后咧，开始准备迎接嘅可能会系嚟紧呢个月啦，好多嘅球迷咧需要挨夜去睇比赛啊！咁啊，专家啦同埋医生咧亦都开始啦，就系关心下关于呢个嘅挨夜睇球赛嘅情况啦。咁啊，有人甚至乎咧就用话世界杯第一批受害者咧就已经准备出现啦，咁啊要建议咁样去补救下。事关咧凌晨3点钟啦，咪挨住眼瞓起身睇球啦。呢一个咧就我哋以前咧都经常会听到嘅，每逢咧就系4年1届啊，又或者咧呢一种嘅感觉咧，系咪真系咧一种挑战嚟嘅咧？104场嘅比赛咧，依家先啱啱开始吓，挨夜睇球咧呢一种随之而嚟嘅疲惫同埋咧就系作息时间嘅紊乱咧，亦都系会令到好多人咧可能唔一定系可以挨得住，甚至乎会措手不及。有人咧就会补眠，有人咧就会校定闹钟啦，专攻下半场。但系有人咧就会即系坐喺嗰度睇球嘅话咧，可能都会令到佢挨到咧就半夜咧就已经系懵懵松松瞓咗觉噶啦。喺睇唔睇比赛，睇唔睇到，顶唔顶得眼瞓去睇比赛，甚至乎咧喺瞓唔瞓觉呢几样嘅选择里边咧，系反复拉扯啊！所以嚟紧嘅呢一个月咧，可能我哋会见到身边咧有啲嘅男士咧，佢系会出现黑眼圈嘅。例如新聞就讲到话啦，90后嘅呢个福建球迷啊温生啦，为咗唔好错过呢个揭幕战啦，特登咧硬撑住啦吓，咁啊都系顶到凌晨3点钟睇比赛吓，就算啦几眼瞓都好，死顶都要噶啦，鬼叫自己系球迷咩咁样？比赛咧进行到呢个中场休息咧，原本咧温生谂住话啦，哎呀难得有个咁样嘅时间恰恰，哎瞓一瞓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再睇埋下半场啦咁样，谁知咧直接恰过去之后咧，再次擘大眼咧，已经系早上嘅8点半啦。哎呀，迟到啦，点样办啊？除咗迟到，真系仲换来咧周身嘅颈梗膊痛啊！因为喺梳化上面瞓一晚啊嘛，唔系做厅长，而系真系求求其其咁样瞓着咗吓。温生咧咁啊，当接受采访嘅时候咧，都话啦，咁啊讲到话咧要挨夜咧，原本就觉得都顶得顺嘅吓，一两晚 OK， 但系嚟紧咧呢个星期佢真系可唔可以接受夜夜嘅呢一种咧世界杯挑战咧？一旦超过咗一个星期啦，可能咧身体就明显会咧顶唔顺吓，会做咩咧？会好明显咧就系会多头油啦，会甩发啦，甚至乎咧就系呢一种咧因为挨夜咧上火嘅情况咧系会出现嘅。甚至乎咧，好多球迷系会为咗睇球啦吓，咁啊将呢个晚饭时间推迟，咁啊又或者咧就系食埋宵夜去硬撑住嘅。相对比咧就系后生仔咧夹硬硬撑住要睇球咧，其实有一啲咧就已经系进入咧退休嘅年龄嘅呢一个嘅大叔们咧，佢哋

而系有智慧，又或者咧就会用策略咧去睇球嘅，先保眠再起身睇球呢一种嘅策略咧，亦都系已经试过几次噶啦，甚至乎咧咁啊，年过六旬嘅呢个重庆大叔啦，资深嘅球迷咧，阿李大叔咧就话啦，佢系会咧特登咧就系专门系有意识计划咗嘅，提前要瞓吓，啊可能咧下昼晚上咧食完饭就瞓，啊计划咧就去到凌晨四点校定闹钟醒来就再睇下半。但是呢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下半场了，已经进入了就是最后中场之前的十零分钟了。对于重要的比赛，李大叔就说他是会有选择这样去挨夜看的，例如小组赛就会另有选择，比赛看球这个节奏怎样才可以适合自己呢，就真的需要每一个人就进行调整了。甚至乎有人就说球迷各显神通的挨夜大法和补救措施究竟怎样做才是有科学性呢？根据医生介绍就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挨夜看球对于身体的伤害和普通挨夜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核心就在于这样挨夜法是会有多种风险行为的叠加。还有就说，你知道夜晚黑看球这种情绪的剧烈波动亦都会对生理机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例如挨夜看球和追剧、煲剧、玩手机这些低强度的挨夜导致的慢性疲劳。不同的就是通常球迷看比赛那种就是情绪高涨，又或者是情绪价值拉满间歇性的这种高强度的情绪波动，例如说因为自己喜欢的球队、自己喜欢的球星入了球，哇那种开心法是会令到心率脉冲式这样急剧去升高，最高甚至乎可以去到平时这种歇住悠闲状态的两到三倍。所以医生说其实看球这种情绪波动才会令到在挨夜的时候球迷必须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需要心理平静的时候已经是不是不起波澜，是非常之波澜起伏，这样的情绪波动会引起血压的飙升，甚至乎就是收缩压的这种的骤升，令到心脏后负荷的瞬间加大，令到血液就是处于这个高型的状态，显著增加就可能会出现就是这种这样的血栓形成的风险，即是说加上牙挨夜的因素，再叠加埋心血管的这种的承受能力，情绪的过山车可能分分钟真的会令到人情绪波动的喜怒哀乐愁恐惊七情上面，七情内伤。而且最危险的就是说，除了说情绪方面的波动就会有大的影响，还有就是挨夜看球不是只是斋看球的嘛，很多球迷可能他会觉得我要吃些宵夜、又或者就是喝回杯啤酒、又或者就是吃一些就是高脂肪高嘌呤的看球必备佳品、若然这种简单的挨夜和乱地高脂肪高油脂的摄入呢，其实是会打乱一种这样的平时的生活作息、甚至乎呢令到呢一种身体的状况呢是会在这个月里面是坐紧过山车的。话咧，二十几岁嘅年轻人咧，佢嘅新陈代谢比较快，可能咧挨下夜咧都不算什么。但系如果咧年纪比较大嘅大叔级嘅球迷咧，就需要注意，甚至乎咧中年人挨夜睇球嘅人群咧，更加需要重点警惕。对于挨夜造成嘅伤害啦，相信大家啦可能都会略知一二吓。点样先可以科学补救呢？例如咧，其实有啲实用嘅建议嘅。睇比赛当晚嘅晚餐啦，食六七分饱就 OK 啦。中场休息嘅时候啦，半夜挨夜睇比赛啦，应该要
球员唞唞，你都起身唞唞吓，起身做下拉伸运动，促进下血液循环，仲有咧缓解下疲劳嘅时候咧，千祈唔好用冻水洗面，而系应该用热毛巾敷眼敷面，放松一下。仲有就系话，对于挨夜之后咧，日头补觉咧，都需要注意，好好休息先至可以令你体。

0: 齐分享，共成长。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1: 继续咧就系帮大家咧减压啊，咁啊讲下啲咧就系关于捱夜嘅科普同埋新嘅一啲嘅需要更新嘅信息吓，例如话咧医生对于咧就系市面上面吓经常会提到嘅推荐嘅呢啲捱夜嘅辅助产品，例如话功能饮料咁样啦，医生都有专业嘅分析噶，佢话因为咧呢啲功能饮料咧佢系含有高浓度嘅咖啡因啊牛磺酸同埋咧大量嘅糖分，咁喺呢个嘅交感神经本来就兴奋嘅状态之下，再去饮呢啲功能饮料咧，系好容易会诱发呢个心率失常同埋咧升糖嘅速度好快吓，所以咧并唔推荐啊，最好咧反而咧就系话用分段式嘅补眠啦，咁样去调节翻呢个捱夜造成嘅伤害吓，咁啊咁样先至叫做更加实际啊。一次性咁样啦，长时间去补眠咧，并唔能够有效咁样帮自己咧去回复翻呢个嘅精力体力吓，反而咧会进一步咧扰乱呢个生物钟。所以医生啦就话啦，合理嘅补觉策略咧就系分段式睡眠，要揸住咧就子午觉，即系晚上啦吓，咁啊即系你知啦，三四点先睇球，咁所以咧啊十点零钟啦，到11、12点，甚至乎1、2点呢个时间段啦，你可以休息到咧，其实系一个几好嘅时间啊。另外咧，在中午和傍晚各休息半个钟甚至乎一个钟，恰一恰都可以尽量保持到夜晚黑11点到凌晨3点这一段时间的核心睡眠期，这样用分段多次的形式，好像小食多餐，这样去希望可以帮你调节到补充到

平衡到呢個嘅由於捱夜造成嘅一啲咧補眠嘅傷害啦。咁啊，正所謂咧，總係希望咧你又可以既盡興，又可以咧有好心情，最重要咧狀態還要好啊嘛。总言之，对于世界杯可不可以捱夜，医生说斋量力而为，千万不要硬来。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出全新升级 2.0 版广东省技工院校招生专业查询平台，整合了全省21个地市、140所院校、近300个招生专业，为学子及家长提供一站式择校选专业服务。日前，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对瑞星教育、趣学车等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予以通报。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全新升级。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广州、深圳因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超1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正式开幕，这是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扩军至48支球队的超级赛事。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盯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

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防蚊防蚊防蚊防防蚊防蚊防。

0: 肌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2: 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吓，跟住落嚟咧，会同大家倾倾咧关于社保卡嘅话题。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对于自己手上面呢张嘅社保卡咧，有冇留意到咧呢个嘅啊，有冇到期呢件事情咧？话说咧，社保卡如果唔到期唔更换嘅话咧，会有啲点样嘅情况出现咧？一般嚟讲咧，社保卡到期啦，咁啊就你话系啊呢个就医啊、购药啊、买药啊呢啲，同埋缴费、查询等等呢啲嘅社保功能咧，就唔受影响嘅。咁但系咧，佢嘅金融功能咧可能会受到限制，事关咧唔同银行嘅规定咧系会有一啲嘅差异啦，咁啊各自会有啲可能细节方面嘅不同。部分银行啦，如果当你嘅呢个嘅啊挂靠嘅社保卡啦，到期之后咧，可能佢会暂停转账啦，又或者暂停你嘅消费等等呢啲嘅服务功能噶。咁啊，特别需要注意嘅咧，就系退休人员咧需要特别注意养老金发放啦，呢个属于金融功能嘅呢个部分咧，可能系会受到影响。即是话咧，咁啊，你话就去医院啊，咁啊，又或者咧就系买药啊，呢啲社保功能咧系仍然可以使用噶，咁所以咧，可能你就真系不知不觉咧冇留意到呢一张社保卡啦，系咪真系到期吓？咁啊，有冇需要更换啊？基础呢啲嘅社保功能咧，呢个社保卡咧仍然系不受影响可以使用嘅，但系咧金融功能方面嘅使用咧可能受限制，所以咧，若然你系咧靠社保卡咧去出工资嘅话咧，就真系需要睇睇呢张社保卡有冇到期啦。因为咧就一般嚟讲啦，更换呢个社保卡咧系有一定嘅流程，同埋佢嘅呢个需要提交一啲嘅材料噶。例如话咧，若然真系社保卡到咗期嘅话咧，系需要喺到期前嘅60天咧提出申请。流程咧同办一张新卡咧系相同嘅。线下办理咧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啦，同埋复印件啦，仲有咧就系原来社保卡咧就前往咧你挂靠嘅呢个银行嘅网点，又或者直接去到社保大厅去办理。现场啦，影相啦，并且系缴纳呢个工本费吓，咁啊部分省市咧系免收嘅。咁另外如果系线上办理啦，系可以通过当地嘅人社 A P P， 又或者咧就政务服务平台咧去进行申请，亦都需要咧上传白底嘅证件相片同埋身份证嘅正反面。呢个邮寄费用10多元啦，就需要自行承担啦。咁而目前嚟讲咧，全国各地多数地区都是会支持就是立等可取的服务，部分的银行是会提供同号换卡的服务的，所以也都需要咨询你这张

央嘅社保卡挂靠嘅银行去了解具体嘅详情啊。亦都会有朋友可能就会问啦，如果长期系未有更换，甚至乎到期系未有更换呢个社保卡咧，咁样会有啲点样嘅潜在影响呢？可能最直接嘅影响咧就系导致到金融账户咧出现异常，影响咧养老金同埋咧就系呢个嘅医保返款等呢啲嘅资金嘅正常到账，咁啊所以咧就系可能会影响到咧你日常咧每个月嘅退休工资嘅呢个嘅领取啦。咁而部分嘅银行服务咧可能会因为这张社保卡过期而被终止，是需要重新去办理激活手续的。若然你是异地参保，又或者就个人信息是有变更的话，旧卡可能就是没办法继续使用的。所以医保账户、医保个人账户的年度划拨亦都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潜在的影响，就是因为这张社保卡过期而失效，部分地区就不予补发的。所以退休人员尤其是要及时这样去更换这个社保卡，避免相关的待遇中断。呢啲咧都需要提醒注意啊！咁啊，有时候咧有啲嘢就真系唔系咁唯一嘅。咁啊，尤其是系咧，即系你话三大嘅影响啦，例如话咧就系呢个医保功能啦，可能会因为呢一张社保卡到期啦，例如系异地就医嘅话咧，系会影响到咧呢个嘅资金嘅划拨啦。另外咧，可能银行账户嘅相关服务咧都可能会暂停啦。另外咧，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就系社保卡嘅金融功能咧喺有效期满之后咧。各个银行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多数银行会暂停存取款和转账这些的基本的金融服务，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这个养老金和补贴等等这些待遇的发放。另外2026年的年底全国将会基本实现社保待遇统一发放到社保卡的金融账户，所以未有激活又或者是过期未更换这个社保卡，可能就会导致到这一笔的资金是没办法正常接收了。所以正如刚才提到的这点，若然社保卡啦，你睇到诶、差唔多到期咯，咁啊提前六十日系可以申请换领啊，全国都有呢一种嘅立等可取嘅服务，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啦，通过呢个嘅微信同埋支付宝嘅小程序啦去申请邮寄，咁而线下咧亦都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啦，去到呢个嘅挂靠嘅合作银行网点去代办或者系自己去办理嘅。而三代卡就是换领是免费，而补办一些丢失了的社保卡可能是需要另外收费的。有一个就是特殊人群是可以预约上门服务，另外异地居住者亦都支持线上去更换这个社保卡之后再次去激活这个金融功能。总而言之，千万千万不要影响到社保卡的使用，特别是一些隐形的功能，可能你都需要注意一下，看看这张社保卡有没有影响到你的使用。

去到16:55啦，准备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噃。随住高考嘅结束啦，同埋端午假期嘅临近啦，可能各地出行嘅需求会比较多，所以咧亦都希望大家啦出行之前咧关注一下啦，近期啦气象部门发布嘅关于天气啊预警方面嘅信息啊，强降雨嘅时段咧尽量减少外出，而出行嘅时候咧都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咧梅雨季节咧容易潮湿同埋发毛咁，所以咧、有啲咧都要有备无患啦，咁啊要揸紧时间吓，咁啊睇天行事啊。OK，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一再见你。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风雨同路最初嘅歌词版本系郑国江因应徐小凤女性化嘅外表而写，内容温柔又软弱，但系结果却足蔡用神。因为收到最初版歌词嘅小凤姐表示，佢并唔适合唱呢一种情情塔塔嘅歌，希望将自己当成男歌手咁样去写。郑国江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以中性嘅角度出发，结果就写出咗富含哲理性嘅《风雨同路》。

0: 最爱经典，细味歌中情。歌中情，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交通快报。
1: 17:33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车多人多，落班高峰期小心，亦都系要睇路啊。现在呢个钟数啦，咁啊望一望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咁啊车辆积聚唔算太多，一个灯应该可以顺利通过。而反而咧睇翻呢个建设三路呢一边啦，咁啊往天。

0: 城路同埋往咧呢个嘅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咧比较多，呢边嘅车道咧逼满晒车嘅，咁啊需要咧喺呢个人行斑马线前面咧，亦都系希望大家可以礼让行人。另外咧呢边咧亦都系绿灯通行紧，咁所以咧呢边咧应该可以咧将呢啲嘅车辆咧就慢慢咁样咧就系、是、诶。可以疏導啦，咁啊去到呢個鐘數啦，亦都希望大家啦要小心慢行啊！再嚟關注翻啦，順星花壇呢一邊，咁啊望過去啦，往順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咁啊呢邊咧益華對開嘅紅綠燈位置啦，咁啊車輛比較多，咁啊目測咧一個燈啦，亦都需要等一等啊！唐江路、江尾路、星湖大道同埋燕都大道同樣都需要暫暫停、暫暫等，咁啊亦都會咧就係轉彎位嘅車輛咧要提請啦，格外留神。西江大橋現時橋面活躍，南岸翻嚟端州城區嘅車輛落橋位置小車為主，上橋位咧咁啊亦都係會比較多車，啱有三四部嘅大車啦，同埋咧呢個嘅公交車啦上緊橋往南岸方向進發。相对来讲双方向都是比较热闹的，刚刚也都有两部的这个货车这个的田螺车上紧桥，所以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 OK， 这班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在
3: 哪里？
4: 我在千里路。
5: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6: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车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9。

0: 盘中粒粒皆辛苦，饱时不忘饿时饥，请大家珍惜粮食，远离浪费。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6月12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增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
3: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过77%。
0: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3: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同比增长18.8%。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日到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你听报道。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令到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握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增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增生产力。来听报道。
5: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

0: 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度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粟米田里面，四台备战式自走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度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1: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都不好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面，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揸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和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并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磨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文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严重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截至昨日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达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5.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11: 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
10: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11: 今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2年过1亿千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0.000亿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检集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随着国际贸易结构持续调整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检集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专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多元通畅，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据介绍，2025年我国检集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检集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检集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检集货是指由包装、成件、分批次运输的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风力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蔡俊表示，检集货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检集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装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检集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11: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日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当日拉开帷幕。这次活动拓展电影家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嫲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家非遗活动。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李日富：
12: 给阿妈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11: 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十几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令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芳：
13: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1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日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已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露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以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来到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看到一台马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亦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萧法根讲道：
15: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扩展海外市场。
11: 今年以来，广东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高技术商品出口表现亮眼。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6: 前五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84万亿元，增长了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7个百分点至70.5%，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分别增长了1.2倍、70.7%和27.7%。
11: 吴思海介绍，民营企业作为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咁此外，外贸嘅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16: 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 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前五个月，广东对非洲进出口增长 23.5%， 其中进口增长了 23.6%， 单五月份进出口增速提升至 30.6%， 进口增速更是达到了 1.1 倍。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嚟睇，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70.9%。从出口嚟睇，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质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27.6%。
2: 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于12日到14日在茂名市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品库，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活动期间，茂名柏桥服务区将搭建起可看、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150多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与广阔深度融合，令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全国。今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柏桥服务区东区乡村振兴大舞台举行。现场中将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并同步上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打造的广东非遗数字地图。
1: 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10多年的积累，而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2: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宣布，将于本月25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2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注中，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医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时既无提示音催促，亦无需扫描二维码、按压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正常抬头行走，大概5秒出境手续就已超然完成。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式医

0: 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 99%， 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9-1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框架下一般性辩论以及多场圆桌会议和边会并发言，宣介中国履行公约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分享残疾人人权保障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残疾人人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0: 美国当地时间6月11日，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里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日，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仲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消息仲援引斡船方外交人员的话讲到，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4: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签署协议，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日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受特朗普相关表态影响，国际油价在当日早盘窄幅盘整，午后快速走低。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2美元，收于每桶87.71美元，跌幅为2.5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2美元，收于每桶90.38美元，跌幅为2.92%。当日国际金价在触及6个月低点后有所反弹，收于每安士4200美元上方。在11日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国际油价继续走低。
0: 据韩国媒体12日报道，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2025年11月10日，尹石月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利定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石月求处30年有期徒刑。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9-25度。澳门中雨31-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25度，深圳中雨31-25度，珠海中雨31-25度，佛山雷阵雨33-25度，惠州雷阵雨31-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2-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4-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25度，肇庆雷阵雨33-24度。
4: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5: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8: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9: 亦或
8: 景色宜人的地方，
9: 对自在随性，
8: 对自在随性，
9: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8: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9: 不变的追求。
8: 肇庆电台，
9: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8: 畅行，
9: 畅行949。

0: 嚟到小周末傍晚时间6:30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吓。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系轻松好走，冇乜阻滞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现时咧车流量会有少少嘅大起身，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就热闹好多了，这个等等位置现时是排紧长龙的。途经这个方向，希望你俾返少许的耐性。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现时积聚了比较多的车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见到车流量不算细的，不过都相当之有序地经过的了。顺安大道现时见到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亦都是比较车多的。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嘅咧就系西江大桥吓，现时见到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系冇乜阻滞嘅，桥面上面咧就比较之咪摩啦吓，双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端州区往高腰嘅方向吓。好啦，呢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报料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9: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曲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1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小周末的傍晚时分，听我有 Penny 带陪你这一首的《怎样》，开始了我们这个星期最后一期的重拾旧欢。其实真的有种的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了，又循环了一个星期了。而我们刚才听过的这一首《怎样》呢，是由戴佩妮去包办词曲唱的一首歌。Penny 的创作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从一把简单的吉他开始。其实一对恋人分开之后，恋情虽然话结束了，但是回忆永远都在那里，因为这些呢会是这段感情和对方存在的痕迹，亦都会是曾经相恋的一份见证。所以虽然爱情真的按低了一个停止键了，但是思念还在那里，偶尔都还会想起如果当初没有分开，现在两个人又会怎样呢？是不是今天依旧会在我们这个6:30到7:00这个时间一起去听这些经典的作品。

下。而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就系由新加坡音乐人李思宗去作词作曲嘅一首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嗱，呢一首歌嘅灵感咧，系嚟自于李思宗自己曾经嘅情感历程嘅。读书嗰阵，佢嘅女朋友后嚟成为咗佢生命当中最为重要嘅另一半。李思宗系因为对方而有动力发奋向上嘅，无论系学业、篮球定抑或系音乐，每一样咧，佢都做出咗成绩，成为咗校园里边嘅风云人物。于是乎亦都会有这首记录住他们两个感情的歌曲出现，就是《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呢，其实不少歌手都有去演唱过，原唱方面相信大家都记得就是 Sandy 林忆莲了。连忆莲都会觉得这首歌很特别，每次唱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的过往回忆在脑海里面浮现，可能因为这首歌歌名本身已经很有感觉，再加上歌词的画面感，随着时间过去，这首歌呢可以说感觉是越浓烈的。除了 Sandy 之外，其实彭佳慧等等的歌手都翻唱过，大家不妨都去听听每个人的演唱呢，其实说真的有不同的味道，尤其是前段时间曹永廉很烫嘴的普通话的演绎，令这首歌又重新火了起身。只不过呢，我们今天还是听回林忆莲的原版《听说爱情回来过》。

听说爱情回来过，我哋真系一路都以为两个人分开之后就系一个故事嘅完结啦。但其实咧，仲会有好多细微嘅变化，会喺心底里面不断地发酵嘅，包括过往嘅种种啦，仲有离别嘅思念。听讲爱过嘅人咧，心里面一定都会活住另外嘅一个影子，就系嗰个已经离开自己嘅人，佢嘅一举一动，后嚟同边个喺埋一齐，总会不时地从其他人嘅嘴里面传翻到自己的耳朵里面，经常都好想回避那些共同的朋友或者会偶遇的场合，但是呢就很难阻止到那个人藉由一个又一个的听说重新回到自己的心里面。很多时候呢，真的到后来才会知道分开可能只是因为任性，有些人错过就不再了。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刘若英推出了这首名为《听说》的歌曲，诉说的就是每个人分开之后的故事。

0: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嘅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曲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2: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3: 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小美对于郭富城的重要性，他的成功离不开小美的，而且会是一直陪伴着他这个事业路上的一位很重要的伙伴。而小美亦都会为郭富城写了很多的歌，其中亦都会有包办词曲的作品，例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去重温这首90年代的作品《当我知道你们相爱》。这首歌由小美包办词曲创作的，颇为之伤感，

息，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今日嘅重拾旧欢，我哋所听嘅歌咧，其实都有关于恋情结束之后嘅种种故事嘅吓。曾经亲密无间嘅两个人，因为缘分去到尽头，又再度变成翻两道平行线。恋爱虽然结束，但系依然会好想知道对方嘅生活，会暗中关注佢嘅动态，包括社交账号嘅更新。只不过唔会第一时间再点赞留言，只能够默默地关注。有时候咧，会觉得好可惜嘅，点解呢段关系唔可以走到尽头咧？我又喺心底嗰度默默叹息，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睇埋呢一首梁静茹嘅作品，结束呢个星期嘅重拾旧欢。下个星期再见，预祝你周末愉快。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五十六集。
3: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擒获了鳌拜，卒之就粉碎了一场政变。那他突然间醒起苏麻喇姑，就问小毛子苏麻喇姑为什么会受伤呢？原来是这样的。先头郭子虾呢将苏麻喇姑就劫持到个御茶房后面一个好静嘅地方。本来想一刀劈死佢算㗎。点知苏麻喇姑喺度搏命挣扎，就哭到面色通红。见佢虽然係叉横奔乱，只係十分之无味喎。於是乎郭子虾就起咗邪念啦。睇白我哋件事情未必成功，家阵有个咁靓嘅美女，点解唔享受下先啫？於是乎佢就夹硬拖咗苏麻喇姑去到茶房个大炉后边，将我揿喺地下就去解佢嘅衣服啦。苏麻喇姑惊住自己叫出声惊动太皇太后，故此死都唔出声，一味搏命咁抵抗啦。咁嗰个小毛子呢，自从做咗养心殿嘅公茶太监，就经常嚟茶房度拎水㗎。咁啱佢呢陣時就嚟到喎。咦，听见后面有两个人厮打呻吟，就觉得奇怪啦。咁趌高脚望下啦，见到一个侍卫，咁捉住正系自己嘅恩人苏麻喇姑，当堂火遮眼啦。於是佢静静行返出去，跟住入嚟呢就玩咗一个装满滚水嘅大茶壶。见到苏麻喇姑嘅衣服呢陣時呢已经被扯到溶溶烂烂，睇白都冇晒力啦。嗰个郭子虾呢亦攰到个汗流满面，气罗气喘。小毛子静静埋到去，双手举高个茶壶，出行全力照住郭子虾嘅后尾枕，成个茶壶就剥落去啦。只听见喳一声，嘿，好似剥落一个熟透嘅西瓜度咁。嗰个郭子虾嘅人头呢即时就黑嘅、紫嘅、红嘅、白嘅，就流到度度都系嘢啦。嗰个人昂面一笪笪低，反晒白眼，蹬咗两下脚就死直咁唞咯。小毛子啊，正系火红火绿啊，亦都唔知惊，又唔知佢死未噶，嗱嗱声翻转头，又再拎多两大壶滚水嚟，将个郭子虾咧从头到脚啊淋个够，咁先盖扶起半昏迷嘅苏麻喇姑。将佢安置喺自己张床度唞下。嗱，康熙听苏麻喇姑冇事就好安乐啦，就对小毛子话：好，朕好快脆就会同你记功㗎啦。讲完就上咗大轿，叫起驾乾清宫。嗱，咁乾清宫同玉庆宫出咗惊天动地嘅大事，成个皇宫几乎反转咁滞啦。但系嚟玉庆宫武威院嘅文华殿度，压必龙同埋红翅女呢仲喺度悠悠闲闲咁捉棋喎。呢半年嚟压必龙驻守喺江南征调粮税，远离咗京师是非之地。咁亦令到佢有时间有机会仔细权衡一下政局啦。睇嚟当今皇上系个有为之君，唔止精明聪敏，而且谋事深沉，得到朝廷大臣嘅拥戴。鳌拜如果继续为非作歹落去，覆灭败亡就指日可待，自己唔可以再跟住佢行啦。虽然自己梁务呢件差事就办得好好，想以此嚟弥补以往嘅过失，但对呢次皇上嘅召见，佢就觉得心神不安嘅。

0: 红侍女就同佢唔同啦。今日皇上要喐手铲除鳌拜嘅事，佢係参加咗谋划嘅。嚟文华殿陪同压必龙等候召见呢，亦都係康熙嘅旨意。呢阵时太白得天色唔早啦，估计嗰边嘅事情又办得差唔多啦。於是就企起身，伸咗个懒腰，漫不经心咁就讲啦。唉，敖中堂琴日晋升为太师一等功，今日恐怕就会成为阶下囚啦。
1: 咩话？洪大人，此话怎讲？
0: 压必龙大吃一惊，但系洪次女呢，好似冇听见佢问乜嘢，只系喺大殿度来回咁踱住。唉，造孽啊！好好地嘅辅政大臣唔做，身为开国元勋而又不知自重，偏偏要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欺君压臣、鱼肉百姓，仲会有好下场咩？唔好以为当今皇上仲系个唔懂事嘅细路至得㗎。压必龙听佢咁讲就更加慌啦。
1: 咁
0: 嘿，嗰条脷一哮就打咗裂咁，而咿我我半日都讲唔出一句说话。红次女突然间喺佢面前停低咗。压必龙大人，唔知你有冇諗过，如果鳌拜以谋君散逆治罪，皇上会点睇你呢？压必龙成身上下马咁彪悍，连忙上前就拉住红次女。
1: 洪大人啊，我哎呀，你是知道我的，我对皇上冇疑心的。
0: 哼，如果讲你这半年来身在江南办理良务，都算是尽心尽力，冇加入鳌拜一党，参与他谋逆散位的事，咁都唔错。不过你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重任，位列鳌拜之上，自七年几嚟，你唔施报先帝知遇之恩，秉忠良护国之志，反而助纣为虐，甘做鳌拜嘅附庸，置军国大计于不顾。时至今日，鳌拜落得个身败名裂嘅下场，压必龙大人，你应当点样自处呢？哇！一番说话，讲到压必龙好似五雷轰顶，佢都唔觉得大臣嘅尊严、辅政嘅身份，扯住红次女嘅衫袖，几乎系要跪低啦。
1: 洪大人啊，你要救下我啊！
0: 如今之计，除咗你自己，边个都救你唔到㗎啦。
1: 啊，洪大人啊，你讲清楚啲啊。
0: 我估呢阵时鳌拜已经被擒，皇上会喺乾清宫度发落呢件事。你快啲过去请罪啦，或者皇上会发外施恩嘅。那必龙仲算听话，讲咗声多谢洪大人指教，就好似飞咁就跑去乾清宫嗰头啦。过咗冇几耐，听见乾清宫嗰边就全呼声响，宣压必龙上殿。压必龙嚟到乾清宫殿里头跪低，偷偷地攞眼睄下，见仲有一个人跪喺身边，係康亲王杰书。见佢两个嚟咗，康熙就话啦，杰书，你起身先。跟住又问压必龙，你知罪吗？
1: 奴才知罪。
0: 见到佢认罪又病体瘦弱，康熙觉得佢几可怜下，咁口气当堂软返。你有几条罪讲俾朕听。
1: 奴才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之重任，奉职不力，致使贼臣鳌拜肆无。

忌惮，欺君乱国。今日天子圣功独断，渺无运筹，剪除元凶，实在是天下苍生之福也。奴才惭愧之极，伏乞圣哉。你既然知道鳌拜奸佞，为何沉默不语？敖贼圈地换田，屡犯禁令，你又为何粒声唔出？苏夏萨克为维护朝纲，弹劾敖贼，你又为何同鳌拜同声同气，杀害忠良呢？听见康熙咁嘅责问，唔知压必龙马咁叩头请罪，连旁边企喺度嘅杰书亦都面无血色。康亲望杰书，杰书吓咗跳，连忙跪低：奴才在。由于慌张嗰头，袍脚都未曾立起，几乎被棘低，都唔使康熙发问啦，声都震晒咁就话啦：奴才知道罪重如山，奴才嘅罪比压必龙嘅仲要犀利，恳求皇上严加惩治。唉，杰书话晒都系本知皇亲，康熙自细就经常见佢，有时杰书咧仲会将佢抱喺膝头嗰度玩嘅。呢阵时见到佢胆战心惊咁，又触动咗怜悯之心。佢话：革除杰书嘅皇将，革除压必龙嘅顶戴花翎，你哋走啦！咋？两个内侍就即刻过嚟，除咗佢两个嘅顶戴花翎，呢两个人又叩头谢恩，冇晒心机咁就行开啦。望住佢两个嘅背影，康熙忽然间谂起自己将要选压必龙嘅孙女为妃，又睇在佢模糊扮娘有功，于是就讲啦。翻转头，咁已经落到石级咁滞嘅杰书同埋压必龙，听见有旨，就连忙拧转身翻入去殿，胡乱腰跪低：奴才在。康熙就话啦：唉，照你两个人嘅罪，革职已经系轻罚噶啦，顾念你哋或者系皇室宗亲，或者系先朝老臣，都曾经为朝廷立过汗马功劳，俾你哋一个赎罪嘅机会啦。命你二人去刑部监审鳌拜，如果再有殉情之处，朕一定要严加惩处。讲到呢处，佢扫一眼脚底嗰两个人，杰书同埋压必龙两个已经系涕泪俱下。皇上对待臣如此宽厚，定当勉力报效。讲完就退咗出去啦。康熙见佢两个退下，又叫魏东亭咁。魏东亭就连忙闪出班次，一个箭扎下，应咗声：奴才在。你助命有功，加封为北安伯，御前带刀行走，上穿黄马褂，传旨晋封明珠为头等侍卫，御前行走，其余有功人员一概由魏东亭叙以奏上。561，臣在。561连忙出班跪低：朕将重用于你，现暂且赏你兵部尚书衔，统摄部事，待朕后命，你可同杰书、压必龙共同会审鳌拜一案。臣领旨。臣仲有下情奏明，莫料何志铭诛除反贼，献计有功，已经委其为兵部主事，加侍郎衔，请主上裁定明诏宣谕。知道啦，着吏部嚟办啦。康熙讲完就企咗起身，而家大功已成，佢急住去见见太皇太后先啦。太皇太后从后半夜起就一直坐喺奉先殿，密切注视住乾清宫同玉庆宫嘅动向，睇住殿内正宗嘅祖。

0: 中灵位，呢位白发苍苍嘅老人，一阵阵心潮起伏。佢谂起同皇太极、多尔衮一齐为创建大清基业所经历嘅惊心动魄嘅往事，又想起呢八年嚟为咗扶植自己嘅外孙元业，花费咗无数嘅心血，而家卒之要摊牌啦。对于今日擒敖大计，佢信心十足。但作为一个有胆有识嘅女政治家，佢唔可以唔想到，万一事有不测，咁将会派边个出宫去调兵？热河嚟嘅秦王部队又由边个统帅呢？佢热血沸腾，好似又翻去当年万马奔驰、血肉横飞嘅关外战场啊！就喺呢个时候，有个太监兴冲冲咁跑入嚟。启奏老佛爷，我哋皇上打胜咗敖拜、班布尔善等人被擒拿啦。太皇太后嗰个离起晒嘅心，呢阵时先要放返落嚟。嗱，敖拜被运咗入去大牢，几家谋反逆臣嘅府邸亦都被抄咗。呢件事轰动咗皇宫，轰动咗北京城，亦轰动咗天下。嗰啲大臣经过几日嘅会审，先知道案情嘅复杂就远远超出想象之外。康熙喺养心殿，每日都要召见杰书、阿必龙、吴六一佢哋几个。魏东亭对会审嘅情况呢，亦了如指掌。佢谂起康熙上年对班布尔善嘅判断，魏东亭对呢位十五岁嘅少年皇帝更加佩服啦。呢一日，康熙又在养心殿度召见了杰书、阿必龙第一班人，笑笑口对他们说：众位外卿，敖拜和班布尔善的案就快会结了，以安天下人心。哼，班布尔善这个人阴险狡诈，朕早就看出他和敖拜不是一伙，你们问得怎样啊？他们两个究竟哪个是主谋呢？杰书就连忙陪住笑讲啦：万岁爷圣明，主谋都仲系敖拜，只系班布尔善身为皇室近支，鼓动谋逆，其罪之重亦不在敖拜之下，实在分唔出啊谁主谁从咯。康熙点下头，都有啲道理。班布尔善这个人老奸巨猾，可惜敖拜一生聪明，仲是上了他一个大当。阿必龙，照你睇呢？阿必龙听康熙的意思，好像有少少争敖拜的意思咁，就想进一步试探啦，睇下皇上到底意思如何，就眼眨眨咁话啦：依照大清律，呢种罪名就不分首从，都是要凌迟处死的。至于怎样发落，臣等以性命视听咯。见他这么说，康熙有点不喜欢了。我心想，哈，你个嘢仲改唔到老毛病的。康熙又没有听出阿必龙说话中的意思，以为他推搪啫，就说你一个主意都不出，咁样叫做忠臣咩？你讲下，敖拜之罪有冇可赦之处？阿必龙咁先明白康熙嘅意思，唔使惊啦，亦都咁讲话咯噃。敖拜死就死梗噶啦，只不过系分几种死法嘅啫。奴才认为，敖拜讲到底都系托孤重臣。以从龙入关有功论之，可以从轻发落，处以斩刑就够啦。咁亦系我圣主仁慈之心啊！最尾呢几句说话，康熙好啱听，亦都啱晒太皇太后嘅意思。咁啊，正系想表扬佢几句，忽然见到红翅女企埋旁边，一直冇出个声，就问啦：红翅女，你点解唔讲话？红翅女呢阵时呢，正系全副心思喺度諗住一个问题。见到康熙点到自己，就连忙躬身答话啦。 皇上圣明，敖八嘅罪唔使讲㗎喇，无论点样处置都唔过分。而家至紧要嘅就唔在于敖八本人点样，而在于系咪有益于皇上图治之大计。所以点样处置实在是非同寻常。奴才琴日同索额图议论到三更，始终都冇定见，唔敢有稀释之心，请圣上用奴才再諗下。好，咁先係老成谋国之言嘛。傑书压必龙，你哋都学下啦，就係识冇刀弄剑冇自觉个本领咁点得呢？嗱，你哋再议一下，唔使胆怯㗎，有咩就讲乜嘢，就以此为宗旨得啦。臣等遵旨。咁众人走咗之后，康熙又叫返魏东亭转头，嗌佢问下五次友对呢件事点样睇法嘅。嗱，康熙最收尾係点样处置敖拜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临行老婆把话言，执手相看又泪眼，老婆的叮咛记心间。
1: 老公呀，年底你可要完完整整的回到俺身边。
2: 亲爱的，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
0: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用心记录，
0: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0: 多彩奇妙的，
1: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昌行949。

0: 来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4: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5: 离开书店的时候，我留下了八姐，希望拎着她回家的那个是你了。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出全新升级 2.0 版广东省技工院校招生专业查询平台，整合了全省21个地市、140所院校、近300个招生专业，为学子及家长提供一站式择校选专业服务。日前，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对瑞星教育、趣学车等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予以通报。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全新升级。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广州、深圳因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超1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正式开幕，这是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扩军至48支球队的超级赛事。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星期五晚上的八点后，你一起关注一下现时的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两边咧右最通行就可以噶啦。新安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嘅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同样可以右最通过。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呢边两边方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啊，堆积咗有少部分车辆嘅，咁两边咧右最通过就可以噶啦。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楼位置和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是较少的，那么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的十字楼位置还有黄塘路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同样都是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可以见到双方嘅车辆目前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个放慢车速咧都系可以有序通过嘅。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系较少嘅，咁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可以望翻市区方向呢边，桥面同埋落桥位方向嘅车辆咧，同样系出现咗一个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呢边咧保持车速车距，同样都系可以缓慢咁通行。以前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搭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搭的士。
4: 你在哪里？
6: 我在天宁路。
7: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8: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上班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哪条路好走？
9: 听着畅行949
10: 交通报料热线
9: 2781

0: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喺度随意回转，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风雨同路》最初嘅歌词版本系郑国江因应徐小凤女性化嘅外表而写，内容温柔又软弱，但系结果却足蔡用神。因为收到最初版歌词的小凤姐表示，她并不适合唱这种情情塔塔的歌，希望将自己当成男歌手这样去写。郑国江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以中性的角度出发，结果就写出了富含哲理性的《风雨同路》。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歌中情。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1: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0: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她呀，没可能出国啊。
1: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0: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1: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啊。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0: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1: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

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 6月11日上午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 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 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际，求实效。 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有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 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 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

0: 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家里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冠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护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风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风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5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

0: 入子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 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1: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 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1: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如今。
0: 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 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封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 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甸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 据了解，中甸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甸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越城镇，总投资人民币25.15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7.3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 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 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 全球

0: 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振域兴则全域兴，今年以来，四会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立足各镇资源精准施策，造强工业项目，壮大镇域产业，造优城乡品质，推动各镇错位发展多点突破，以镇域经济提质增效，激活城乡融合发展新活力。走进四会市大沙镇富溪工业园，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入面，机器隆隆，一条条高端工业铝型材有序下线，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该项目由国内铝型材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投资建设，聚焦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轨道交通等领域。项目已于2025年全面投产，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0亿元，年创税约1亿元，成为大沙镇工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全省首批典型镇、城乡融合发展中心试点镇，大沙镇坚持工业强基、农业提质、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径，镇域经济成色越来越足。大沙镇的蓬勃发展是四会市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思路，四会全域镇域发展多点发力，百花齐放，发展成效持续突显。大沙、龙浦、下茅三镇成功上榜全国千强镇，九个省典型镇全部建设完成，镇域经济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在造强产业经济的同时，四会各镇同步提升人居环境，打造特色名片，让产业强镇兼具宜居颜值。江谷镇打造生态加文化加体验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地斗镇建设墟镇客厅文化艺术节点，硌口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南湖湾大湾区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石狗镇融入南花元素，打造特色文旅打卡点，黄田镇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各镇实现产业硬实力和宜居软环境同步提升。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深耕镇域特色经济，造强产业，造优生态，造活文旅，持续激活城乡融合新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镇域力量。各位，这期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日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点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点样防范呢？首先就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

0: 西方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星期五晚上的繁星点点，今晚呢就会跟大家一起倾下偈啦，讲讲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呢我哋都会间唔中咁呢就是執拾下屋企啦，因为我自己会有咁样嘅習慣，我见到呢就是如果屋企太过乱啦，乱到我自己顶唔上嘅时候呢我都会執拾下嘅。咁然后今晚呢就同大家讲下喺你執拾嘅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啲嘢呢你系唔要㗎啦，你唔爱㗎啦，你要劈咗佢㗎啦。咁你屋企里面呢有啲咩嘢你執拾完之后你发现呢你劈咗佢你系唔会心痛嘅咧，系啦，咁大家今晚咧不妨咧可以讲讲下，有乜嘢嘢系你执拾咗之后抌咗佢嘅，劈咗佢嘅，你系唔会心痛嘅 ，OK？ 咁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等住你哋嘅留言嘅。

面皮咧就早就已经系丢光晒噶啦，但系依家咧亦都系靠住嗰块厚面皮咧过日子嘅咁样。你要咁讲嘅话，屋企里面仲有好多嘢可以抌嘅。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你系咪讲话任何嘢都可以抌咗佢嘅咧吓？我觉得咧，我而家最想抌咗佢咧，就系我嗰块厚面皮啊！但系咧，即系。

0: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我屋企嘅遥控器啊，佢自己咧有独立嘅人格嘅吓，佢话走就走啊，话唔见就唔见噶啦咁样啊。拍起嚟都应该唔系咁中意你屋企嘅嗰个遥控器噶啦。另外仲有呢个 friend 咧，佢话我就真系唔系好想要我自己嘅体重噶啦吓，抌得越多咧，我就越开心噶啦。但系咧，可惜啊，佢硬系唔走、啊。
1: Feeling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0: 即系按照你咁讲嘅话咧，除咗体重之外，啲脂肪都系你想抌咗佢噶啦，系咪啊？

啊，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我屋企咧唔见咗个体重计啊，我即系长舒一口气啊，多谢老天爷咧，帮我断咗呢个减肥焦虑嘅念想啦，以后咧可以。哇，你如果咁讲嘅话咧。哇！你如果咁讲嘅话咧，即系可以好放肆噶咯，系咪啊？以后冇人管你噶啦，个秤都唔管你啦，系咪啊？个秤系咪你自己收埋咗噶？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之前咧有一对袜嘅吓，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唔见咗其中嘅一只。唔好话你啊吓，我嘅女女咧，佢都经常唔见物噶，即系无啦啦咁啊，就得翻一只晾喺出边嗰度阳台嗰度啊，另外一只真系不知所踪噶，剩低一只物，你又唔知即系劈咗佢好，定系留低佢好啊？

啊，自从咧个女女咧出现咗咧，就话去晒物嘅时候咧，经常都得翻一只翻翻嚟嘅时候咧，咁我老婆咧就同我讲啦，佢话你咁啦，你收物嗰时候咧，将啲物咧，两只物噶嘛吓，一只咧就套喺另外一只里面，咁啊搵起身咧就方便好多啦，就冇咁容易唔见啦咁样啊。哎，我觉得好似有几有道理咁，但系咧后嚟我发现到唔系，我女女咧喺洗物之前就已经系得翻一只喺度啦。

之后呢，我老婆呢帮我女女买啲物呢，基本上都系同一样嘅，即系咁样，就算唔见咗其中一只都好，其他啲都可以顶上啊。

嗱，老婆咧就复咗我啦，佢话一唔系咧就俾你收埋咗嘅，一唔系咧就系、是、唔见咗又买啦，唔见咗又买啦，咁啊后嚟咧又出现翻啦啲物啦咁样啊。系啊系啊系啊，按照你咁讲嘅话咧，啲物咧就唔知系咪去咗啲平行空间噶啦。

睇睇你，我哋嘅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啊，大家咧亦都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讲讲屋企里面有啲咩嘢咧，系你抌咗、劈咗佢之后，你系唔会心痛嘅。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这个钟数里面呢会有我们的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呢要推荐的这首作品呢，歌名叫做 Los Angeles， 是不是很熟悉的旋律了？

之前咧睇过一个评论咧，就讲话非常之多谢嘅作者啦，写咗一首咁好听嘅歌曲啦。然之后咧后边咧仲有补充噶，就话亦都。

再次多谢呢位作者咧，咁好听嘅歌曲咧，仲要写到咁长啊！系啦，我哋今晚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呢首《Los Angeles》啊。OK， 咁啊，继续咧睇翻有啲 friend 咧发过嚟嘅留言啦。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啦，揾咗半日啊，揾唔到个闹钟啊，吓我直接咧躺平啦吓。呢下嘢咧冇人催我起床啦吓，翻工迟到就迟到啦，大不了咧扣啲钱啫，系咪先？总比闹钟嘈醒嘅起床气杀伤力咧细好多咁样。嗱、這個、呢个咧我唔系咁 buy 啊，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啊。唔得㗎，返工一定唔可以迟到啊，迟到扣钱㗎。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办公室里面嘅过期半年嗰啲咖啡咧，俾人抌咗啊！我咧就真系好想咧帮嗰个为嗰个帮我抌咗咖啡嘅人咧，即系多谢佢，真系想揾佢出嚟嘅吓。啲咖啡咧每次冲出嚟咧，苦到好似啲中药咁噶，饮一啖咧可以咧皱眉半个钟头噶吓，抌咗啱好啊吓，费事压住个位啊，仲要逼我咧挑战味蕾嘅底线啊！

咩啊？啊，我又未饮过啊，好似中药咁苦啊！一啖落去嘅话，真系应该好提神，啱噶。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断咗两年嘅纸巾咧唔见咗啊吓，我一啲都唔心痛啊，因为咧嗰啲纸巾咧又硬啦，又鞋手啦吓，抹个手咧都好似攞啲磨砂纸喺度抹咁样噶吓，唔见咗就啱好啦啊，咁啊终于咧可以光明正大咁咧就买柔软嘅纸巾，亦都唔使俾团货咧系绑架咁样啊，爷睇嚟咧即系你入手咗好多下咁。

睇翻咧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就系咩啊？屋企嘅里面咧有啲咧即系嗰啲盒都未拆封嘅嗰啲快递啦吓，咁啊有咧就啲纸箱咧抌咗我唔会心痛嘅。啲纸箱你唔需要抌噶。会有啲人咧专门上门去收嘅、哦。

跟住咧，再嚟睇翻啦，仲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各种凑单买嘅一啲廉价餐具咧就劈咗啊，然后咧我开心到咧，哇，转晒圈咁啊！因为咧嗰堆嘅餐具咧，要么咧就甩漆，要么咧丑到冇办法用嘅。每次食饭咧都系一次盗劫咁啊！抌咗之后咧，哇，用翻啲好睇嗰啲餐具食饭咧，胃口都变翻好多啊！咁样啊，听你咁讲嘅话咧，好似即系我都需要去买翻啲新嘅餐具先得咯，咁样吓。冇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啦。今晚好多谢大家咁捧场啦吓，分享咗咁多嘅屋企里面。可有可无嘅嘢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But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to yourself. She's moved on. Meanwhile, you're out there just walking the streets at night, alone, in a river of darkness.
1: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冠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

0: 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护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 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牢记精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峰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 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峰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 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 围绕“15五”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聚焦高质量发展。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 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 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2: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阈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 实现人

0: 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塑，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1: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正负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451天，提速 46%，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封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 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莓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兰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莓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 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越城镇，总投资人民币25.15亿元。 主要投资建设年产35辆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7.3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 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 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迪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 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2: 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肇庆广播新闻。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 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1: 风雨同路最初。

嘅歌词版本系郑国江因应徐小凤女性化嘅外表而写，内容温柔又软弱，但系结果却出错用神。因为收到最初版歌词嘅小凤姐表示，佢并唔适合唱呢一种情情塔塔嘅歌，希望将自己当成男歌手咁样去写。郑国江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以中性嘅角度出发，结果就写出咗富含哲理性嘅《风雨同路》。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歌中情，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边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生活在变化，
2: 在变化，
1: 世界在变化，
2: 在变化。
1: 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2: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0: 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及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要造出卖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

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出发，甲板最坚固，冲破所有的阴霾烟雾，伸出手抬起头，拥抱碧海蓝天，此刻唱起一首为你写的歌，你说这是他最动听的

左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还有很多心事对你诉说。如果你愿意和我看圣特里尼的日落，亚马逊女王的传说还没忘掉，转眼就 say hello， 做好旺角，不管多少洋流再次汇聚环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

0: 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肌孔肯炎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炎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炎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便利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冠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

0: 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户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风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风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5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3: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

0: 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1: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政府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 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越城镇，总投资人民币 25.15 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7.3 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6: 每个新鲜
5: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捉紧你。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

0: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抢这么多啊？
1: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2: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3: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便利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已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